0: 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6: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8月15号，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光污染为本法典新增专门立法内容。夜间直射居民窗户的大屏、霓虹灯以及道路上影响视线的监控闪光灯全都属于光污染，拒不改正光污染可处5000至50000元罚款。最近常州金坛六月黄上市，六月黄是大闸蟹成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幼蟹，壳薄肉鲜，是江南夏日时令美味，新鲜起捕之后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直播等渠道销往全国。近年来常州金坛区持续引导养殖户优化生态养殖模式，错峰捕捞拉长上市周期，还开发出赎罪六月黄、香辣蟹等深加工产品。近年来外观酷似黄金但价格便宜的纱金首饰热销，南京市质检院专家提醒，纱金并不是黄金，商家所谓的纱金一般都是非贵金属类的合金。据此前监督抽查，部分纱金饰品被检出镉超标、铅超标、镍释放量超标等，存在健康安全隐患，如果商家无法提供正规质检报告，应该谨慎选购。佩戴时如果出现皮肤过敏、红肿、起泡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佩戴，妥善保存购物凭证，及时向商家和平台维权申诉。再来关注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暑期档热映。影片自超前点映以来便收获了极高的市场关注度，不少观众抱着看沈腾喜剧的轻松心态走入影院，却被其沉重的反战内核与复杂的人性刻画迎面击中，赞赏与争议交织，让他成为今年暑期档最具话题度的演员突破之作。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4号12点，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50亿，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听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8点10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那现在呢，也正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徽韵桃源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了。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明天8月18号就要跟着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一起快乐出发，去打卡红村。

基地，这些影视剧当中的原版取景地。而且八月份的皖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树林茂密，溪水环绕，在古村当中要比城市凉快好几度。而且我们的行程呢节奏比较舒缓，不需要走高强度的爬山路线，平路逛古村，小溪边散步，孩子长辈都能慢悠悠的玩耍。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可以去亲身体验的非遗项目啊。可能之前你要说非遗项目当中有很多，你还在纠结说，哎，我这个假期当中到底要去选择哪一个呢？朋友们，今天不用纠结 all in 全都体验，每天给您安排一项。而且市面上常规的路线都是两天游、三天游，今天我们给您安排到的是四天三晚的纯玩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尤其是随着前段时间电视剧家业的热播，皖南徽州也是相当之火爆，而且这部影视剧 90% 的取景地都在一线实景拍摄，红村啊、西地啊、剧中磨坊的原址，咱们全都能够走到面前。而且八月过后，现在这个雨水也是刚刚过去，山林里也经常会起薄雾，白墙黛瓦，在水汽当中和电视剧里的水墨镜头一模一样，让您追剧氛围感直接拉满。跟着纯玩团一起出去玩，省心省事儿，住宿、交通、门票全都给您安排好了，不需要自己做攻略，您只需要负责干嘛呢？美美出片就可以了。好好享受旅途的美好，人文加自然风光一次性全都体验到。住宿安排的是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的中城山庄，环境清幽静谧，游玩过后也能让你安稳休整。明天啊，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就要跟大家一起出发了，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啊，就能够收到行程的具体信息。有旅游群可以扫码进群，也可以扫码小海的那张海报啊，二维码上有我们客服微信，扫码添加客服进行咨询。919宠粉一口价1499，6到13岁的小朋友是1080，6岁以下的小朋友是890，60岁以上的老人是1350，性价比真的直接给大家拉到最高。中考生、高考生凭借准考证，65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啊。可是可以免景点门票的，具体价格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前去了解了解吧。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咨询报名。许嵩山水之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清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专辑《加冠》的收官之作，整首歌以夏天为时间锚点，串联起青春里那些关于永远的天真约定，汽水、短袖、海边、日出，都是少年们对抗时间流逝的浪漫武器。整首歌的编曲从钢琴独奏渐进到管弦乐的铺陈，也像极了成长当中从单纯走向丰沛的心境。最动人的是副歌里那一句，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把少年人明知易逝却仍愿相信的倔强藏进了每个音符褶皱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8:25，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Sam 提醒：
1: 昆仑大道由西往东堵车非常严重，从原来的老花鸟市场已经堵到快到东三环了。差个500到800米了，已经堵到那个地下道了。
0: 好的，感谢您的路况爆料啊！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哪些路段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今天价格只要499。关注微信公众号。

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查看链接。上班族天天对着电脑，一天下来感觉脸部又暗又紧绷，护肤一定要选对组合。那么今天这一套红腰子精华再搭配上同系列的面霜，一整套用下来真的直接到位。早上洗完脸来两泵精华，轻轻涂到脸上，很快就被皮肤吃进去了，毛孔粗大泛红，这些熬夜后遗症坚持用都在慢慢改善。再叠加红腰子面霜，能够把皮肤的水分牢牢锁住，涂完之后后面上妆也都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浮粉，出差旅行带上这一套就足够了，流程精简，皮肤状态也是照样稳得住。而且呢，精华的质地是比较轻薄的，倒在手上流动性也很强，面霜的手感像是咱们吃的那个酸奶一样啊，比较厚重，但是呢抹到脸上很好推开，吸收也很快，夏天用它轻盈不黏腻，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软软嫩嫩。总之吧，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七夕拿来送礼，这一套红腰子组合真的非常的合适。线下专柜买正装精华加面霜要1300多，今天商城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福利，整套到手价格499，日期呢也是非常的新鲜，精华效期是到2028年7月，面霜效期到2028年9月，还有2年的时间，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买脸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回复活力两个字，赶紧抢购吧，马上就到七夕了，我们听到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5到3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音乐大玩家今天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我昨天想了想啊，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17号，我们这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对吧？后面紧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中秋节和国庆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具体时间的歌。这个时间呢，它可以是比如说几点钟啊，几分几秒，或者是某一个月份，或者是某一个年份，等等等等啊。只要在歌词当中提到类似的歌曲，今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唱一唱歌词里带有具体时间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先来听到郁可唯《时间煮雨》。

0: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浅下微凉，提醒各位，现在开元路地道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目前行车缓慢，说过了地道后面就能畅通很多了，提醒各位出行路上注意避让，注意安全。在开元路地道有三车追尾事故发生，从这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感谢您的路况爆料啊。还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可以在群组里，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今天我们在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提到的具体时间的歌，可以是某个具体的这个几点几分，某个月份，或者是某个年份啊，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有具体时间的歌。
1: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2: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0: 17岁的雨季，
1: 9月9重阳节，蓝聚首，张口就来。
2: 1979年，那是一个春

0: 哎，具体时间的歌。
1: 消失的旧时光依旧似曾，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老街坊小弄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
2: 半城烟沙，血泪落下，残疾列甲赴红天涯，战士严寒不逃，为你写来二月的花。
0: 二月的花，半城烟沙，歌词当中带有具体时间的歌。
3: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今天价格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查看具体链接了。那红腰子系列作为他家的当家花旦，是每18秒就能够卖出一瓶的销量王者，精华负责打底，强韧基底，修护受损皮肤，能够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变得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能够把水分牢牢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远离你。搭配着去使用，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而且精华的质地是比较轻薄的，倒在手上流动性也很强。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使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资生堂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正装要1300多，今天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入手，这一整套下来价格499，效期也很新鲜，还有2年的时间。红腰子精华到2028年7月，面霜是到2028年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买脸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赶紧最后的时间再来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啊，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时间的歌。
2: 为了十月六号那一天，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你喜欢的生日礼物。
1: 橘子推荐的是张志成的凌晨3点钟啊，还有什么呢？哦，来我们的蛋蛋帮主来。歌词当中带时间的歌。
3: 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
1: 哎，7月7日晴带具体时间的。
4: 3月1日炎夏，阴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丝情一身珍藏。
2: 7、8、9月的天气，想你和我需要下一场雨。
4: 7月7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

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具体时间的歌。时间关系，今天朋友们的好声音咱们就听到这儿。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明天想要跟着小海一起出发去皖南四天三晚大巴游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明天见。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

首歌的作曲竟然是李荣浩，那个以独特风格著称的创作才子为我们带来了如此青春洋溢的旋律，把心底的悸动化作节拍，来听鹿晗《心绿》。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跟窗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89.9 People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七夕即将到来，整个八月都弥漫着浪漫氛围。这个夏天最令人心动的时刻，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套装包含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钱，今天只要499。资生堂红腰子系列是品牌当家花旦，每18秒卖出一瓶，核心功效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质地轻薄，面霜触感像酸奶一样，好推开，吸收也快，夏天使用轻盈不黏腻。今天赶上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福利，效期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8年7月，面霜到28年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Max 李璇、邹佩佩底牌。好的爱情从来是双向的坦诚，男生主动奔赴包容，女生放下防备，交付全部真心。愿我们都握好属于自己的底牌，否则就是吴克群越爱越难过。

吴克群用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这段悲伤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哭过纠结过后，我们总会回望追问自己，刘若英，你有没有深爱过？

0: 海、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作曲人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目的是为了让整首歌有一种童谣的味道。919 HIT FM 银河快递等风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天空。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当旋律成为

阿里郎，隔壁泰山，当年不少的热门短视频都是金曲 BGM 搭配适配性超强强的舞蹈动作，大家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传播热潮。你当年也用这首歌拍过抖音短视频吗？热闹散去，回望盛夏留下的回忆，有欢喜也有怅然。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文蔚的声音自带一种野性的美，但又有一种温柔和慵懒，对感情的态度洒脱又坚持，所以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被他用末世情歌抚慰过、救赎过，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被莫文蔚的歌声疗愈，那些回忆里总会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氏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氏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 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5到3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

夏天真是个奇妙的季节，仔细回想，好似青春里所有的浪漫都是来自夏天。李玖哲独特的假音唱腔，将你温柔地带到那个兜着风的浪漫夏天，回到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也常常吹起心底的向往与憧憬。张靓颖，《我的梦》。

这首歌大气磅礴又不失温柔，就像我们的梦想，既有着宏伟的目标，又有着细腻的情感。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激昂，仿佛是一个人从梦想的萌芽到逐渐坚定信念，最后勇敢追求的过程。追梦路上，我们也总会回望，寻找内心归属的方向。林渝植，谁家？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不想失去你》，毛不易以细腻温柔的嗓音为电影中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

0: 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仍然飞鸟和蝉。她是华语乐坛的一个神奇存在。一方面，这个低调的女孩几乎从不在任何综艺或者舞台曝光；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却持续创造着惊人记录，被诸多知名歌手在各大节目翻唱。那么多仍然的歌，你一定听过。季节轮转，如同飞鸟与蝉，各有各自的故事。音乐继续，陈奕迅，要你的。

要你的这三个字，不像我爱你那样温柔，也不像我想你那样含蓄，就直愣愣地把爱情里的占有欲和嫉妒心全都唱了出来。同样表明心意的还有李宇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24到32度，宿州阴，23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3到33度，淮安晴转阴，23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

我要飞。想当初飞儿乐团2004出道的时候，每一首歌都值得单曲循环。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唱出了当时年少时的我们渴望的自在潇洒。在上午的电波里，让音乐陪伴我们肆意奔赴。韦礼安还是会。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韦礼安就这样留下了自己的歌，而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时间、地点，或许也都有一首韦礼安。卸下情绪，回归平凡松弛的日常，感受简单的人间烟火。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

0: 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即心出租，转身即心痛。转身这两个字写起来轻描淡写，做起来却重如千钧。你以为自己早已准备好洒脱，可当脚步真的迈开，心脏像被无形的线牵扯着，每走一步都带着钝痛。音乐缘由会，张惠妹，偷故事的人。当你

0: 事的。
1: 在爱人离去后，仿佛失去了生活的色彩，只能靠他人的故事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别人的爱情经历也可以让一个人不断反思自己，学会成长。这就是一个偷故事的人。看完别人的故事，更愿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份自在。林宥嘉，自然醒。稍后听到的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猫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人生总有起落，不必困于情绪的泥沼，用音乐开启今天的时光。朴树，傻子才悲伤。

生活百味，酸甜苦辣，纵有不开心的事情，都应该学会让它随风逝去。看淡悲伤之后，世间总有细碎温柔来治愈我们的内心。郁可唯，暖心

不得不说，郁可唯是适合走都市情歌路线的，她的声线不仅是小女人的甜，更像是走在纷乱城市里偶遇一处清静的街道。她的歌声总带着细腻的情感，像是在讲述故事一般，接住这份温柔便尽情释放热烈鲜活的生命力。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一 K 就忘了吧，这忧伤的歌词加上一 K 那治愈的声线，给整首歌曲增色不少。人总要学会和过往和解，和遗憾轻轻道别，放下过往，活成独属于自己的耀眼模样。蔡依林《美人计》。

蔡依林用性感的嗓音唱出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动与果敢，爱情面前无需等待，要勇敢地用自己的魅力去追求，挣脱世俗的桎梏，心底总向往自由，奔赴一场海风与远方，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5到3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周杰伦 Mojito， 烦躁的时候循环这首歌，像喝了一杯加冰的 Mojito 般通透。周董的音乐从不是简单的曲调，而是一张精准的感官地图，让耳朵完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异域私奔。继续听到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我们生来自由，拥有无数种人生的可能，就像烟火一样，哪怕短暂，也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一刻。哪怕前路有风雨，哪怕偶尔失意迷茫，也不要轻易退缩，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天空。生活总需要一份松弛，在旋律里寻得片刻自在。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0: 919 Hit FM。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景龙丢了你。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人？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忆起那些曾经失去的人和事，感叹一句，原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蔡健雅，陌生人。

始于陌生人，终于陌生人，是许多数感情的归宿。学会释怀，放下执念，接受缘分走到尽头，体面退回陌生人的距离，才是成年人对待离别最好的姿态。十一点最后，薛之谦《意外》，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我是逍遥，欢迎收听音乐超能力。世间的美好往往始于一份简单纯粹的心动。王苏龙 By Two 有点甜。

流行音乐中情歌不少，真正写给十几岁人的作品却很少很少，有点甜填补的就是这部分空白，而有些故事终究止于一道空白。杨宗纬《空白格》。

每次听杨宗纬总能被他轻轻地撩拨成撕心裂肺。他也是娓娓道来，但和李宗盛不同，杨宗纬的歌有种纠缠的拉扯。他唱的空白格，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扯着心里的那根弦，让人忍不住跟着他的情绪走。继续聆听毛维佳《大小姐》。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不想失去你》。毛不易以细腻温柔的嗓音为电影中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
2: 通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来边关外都生长，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733。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衢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

0: 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可是熬夜上瘾。
1: 刘奕昕熬夜上瘾。白日的喧嚣落幕，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多少个夜晚我们都在与失眠和孤独共舞，思绪穿越时光，去往古旧故事里寻一场相逢，西厢后弦。

很多人年少时都像歌里的书生，认定前程理想才是人生头等大事，遇见心动之人也只能暂时放下，奔赴远方。等到12年过去，功名在手，花开如故，再也找不到那个等雨赏花的姑娘。我是逍遥，电波里继续陪你听歌，梁静茹，暖暖。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的温柔既像是告白又像是告别，爱着对方却无法靠近，只能温柔地给予他自由。世间最有力量的往往是一份不动声色的温柔。莫艳琳，爱一点，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子、白月光与朱砂痣。爱情里的遗憾与美好，就像白月光的清冷皎洁与朱砂痣的浓烈炽热交织在一起。生活总有那些得不到和已失去让人难以释怀，却也构成了生命的斑斓色彩。林俊杰，我为你祈祷。

愿你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你身边总有为你祈祷的人，愿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收获满满的幸福与温暖。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 Tank、 Selena、 任嘉萱独唱情歌，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八月中旬，暑气慢慢褪去，在电波之中，我们伴着旋律慢慢相逢。孙燕姿，零缺点。

20岁左右对待感情，我们总带着一份天真的执拗，而走过更多感情之后才慢慢释怀。世上本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真正长久的感情从不是寻找零缺点的爱人，而是两个人愿意接纳彼此所有缺憾，愿意静下心读懂对方藏起来的脆弱。若总向往完美的模样，难免会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痕。胡彦斌，伤痕。

从男人的角度唱男人写的歌。与林忆莲的版本相比，胡彦斌的演绎少了几分悲情，却多了一份温暖。他更像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把爱情中的冷暖对错娓娓道来。那些哭过爱过的过往，都悄悄刻进岁月里。张碧晨，年轮。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衢州。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9: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黄霄云，星辰大海。纵然过往留有遗憾，心底依旧可以装下一片辽阔的星辰大海。可有些爱意太过沉重，重到让人无力承接，只能选择轻轻放手。尚雯婕、傅辛博，不能承受的爱。

何为不能承受的爱？它不是爱意太过沉重，而是两颗真心相遇却抵不过世俗眼光、现实隔阂与命运落差。有些爱意纯粹热烈，却扛不住现实的重重阻碍。挣脱纠缠的情绪，学会抽身抽离，才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李荣浩，戒烟。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

在徐佳莹温柔的嗓音中，一样的月光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心灵的独白。即使未来模糊，也要勇敢地迈出步伐，因为爱总能在最深的绝望中绽放希望之花。音乐想自由，周深、盖周岩、玫瑰少年。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这首歌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它是对所有身处困境遭受偏见之人的鼓励，是对勇敢做自己的赞美，接纳时间不同，心里依旧怀揣着对生活美好的期许。余佳韵，我想。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海诗云，雨过后的风景。人生就像天气，有晴有雨，有阴有晴。雨天不必绝望，晴天不必张扬。那些你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那些你以为忘不掉的人，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远，而你终将在风雨过后遇见更强大更温柔的自己。继续听歌，张信哲，白月光。

当白月光的旋律响起，愿我们都能在月光下卸下过往，让那些想隐藏却在生长的痛楚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在时光里开出静默的灿烂的花。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张惠妹，午夜快乐，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界限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八月五号，把心事写成字句，交给电波与旋律。吴克群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2008年的甜蜜旋律，今天听起来依然让人嘴角上扬。浪漫不止当下的光景，也藏在岁月缓缓老去的漫长时光里。莫文蔚，当你老了。

听莫文蔚唱这首歌，仿佛看到了一段跨越一生的爱情。从青春的懵懂到暮年的相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

恩爱始终如初，当你老了，还有人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还能爱你虔诚的灵魂，这大概就是爱情的真谛吧。音乐想自由，叶恨水分你一半。

0: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不想失去你。毛不易以细腻温柔的嗓音为电影中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
1: 痛快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陶喆找自己，偶尔允许自己短暂出逃，卸下层层伪装，接纳内心所有烦躁与迷茫，学会与自己独处，与情绪和解。读懂内心之后，我们也可以写下一首给自己的情歌。有请梁咏琪。

爱情并非万能的解药，当激情褪去，剩下的是自己独自面对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扛过情感里的磕磕绊绊。最该被好好疼爱的，从来都是那个在爱里从不轻易放弃的自己。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张杰，他不懂。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重润泽顺，幸好思念无声，否则山海不及。可惜思念无声，爱意无痕，太多太多的遗憾曾向大海倾诉，让海风捎去思念，结果却是杳无音讯。那一瞬，忘记是最坏的打算。时光流转，人心也会悄然改变，留下物是人非的感慨。王静文，善变。

我们总以为永远是自然的轨迹，却忘了人心的温度会像换季的天气说变就变。今日收工曲，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赌士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7: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好嘞，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那个三胖哥送的七夕快乐，然后这个柠檬也送去，早晚就七夕快乐，不得下个月吗？不得
17: 后天啊。再说了，但是哈，跟你有什么关系？跟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关系？
18: 过什么过？
17: 过那节干，那钱包你过得了吗？
18: 结过婚的谁快乐？过什么七夕？
17: 你有那本事吗？你过？
18: 哎，你这真的，你得意那七夕那玩意，你，那你过？
17: 别炒个土豆丝吃
18: 了。你还过上七夕了？你那个什么房贷贷还了吗？
17: 你车贷
18: 还了吗？
17: 啊，你孩子，你那开学交学费？
18: 你房贷车贷还了？你那个什么？你新房大平层在收入处等你。
17: 再努力一把。
18: 你大姨八子在四 S 店等你呢。
17: 哎，
18: 你孩子那个学费就马上等你呢。
17: 这你交完一个是一个，你还记得？
18: 哎，你媳妇儿那个什么化妆品、什么小姨夫什么的等你呢。
17: 等一下，化妆品之后是什么小姨子？
18: 小姨夫。
17: 不好意思。
18: 哎，媳妇儿的衣服和媳妇儿肚里孩子的新的小衣服，
17: 都得买。
18: 都等你呢，你还过上节了？你这，哎呀！
17: 结婚之前你不过节试试，结完婚之后你花那钱干什么？你不停吃不停喝的。
18: 三胖哥说：“哎，没过不了，反正我过，我能过，你拉倒吧你。”
17: 钓你的鱼去！
18: 你钓鱼嫂都快不要你，快把你拔了你！你还过了？

0: 果一样的话，我们再说一遍。我看谁啊？我看谁？七夕那当天搁那来拼
1: 啊？
0: 俺对象给我做饭了。
1: 俺对象做饭的时候，给穿个大金爪子。
0: 俺对象给我买大金溜子。
1: 哎、啊，都放在里边，给你牙都快割掉了。
0: 鲜花。
1: 嗯、
0: 啊，
1: 手机。
0: 出去吃漂亮饭。我谁我看谁在搞朋友圈骗我，按我就上恁家去，我踹恁家门，我就踹恁家沟。
1: 不搞朋友圈去，恁这这些东西你上抖音上网上骗去
0: 啊，
1: 你拍成短视频。
0: 我把恁家的猫的毛都给薅秃了，我拎着我再踹恁家的沟，把恁家的饭菜给断了。
1: 这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就是发朋友圈可能人家不懂、啊、但是你发这个网络上那可能就得到大家的祝福。
0: 也不行，我这只能是发的随缘必踹。你只要是徐州地界的，我
1: 只要你发、
0: 哎、我就多都去，我上他家去、哎、
1: 那人家要是红了呢？人家有粉丝呢？
0: 粉丝我就蒙面去、啊、
1: 不让人家认出来是吧、
0: 啊、
1: 大网红也去
0: 啊,
1: 啊，就他成大网红了也去、啊、
0: 哎，我他要是大网红
1: 啊，
0: 他要是大网红，我去完之后我端他俩饭踹他俩狗，我还跟他拍视频、哎哎、
1: 拍一条，哎，都来看看哈，他是怎么被我打的。
0: 哎，所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天你当网红，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好，是的，我们转的有些硬，
1: 就是如果就让你当一天网红，
0: 哎哎，
1: 那可大可大可大可大可大的网红了，
0: 是
1: 几千口子那个几千万的那种粉丝儿。
0: 对
1: 啊，你想做什么？
0: 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1: 就你早上起来，你一看你那个账号，那个粉丝噌往上涨。哎，你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数字。
0: 是的
1: 啊，一下涨上去了。
0: 不是加分啊，就是你的真的粉丝就被你的外形，
1: 哎，
0: 人格魅力，
1: 哎，
0: 谈吐，
1: 哎，
0: 对吧？你也怀疑自己，
1: 各方面
0: 你也怀疑自己了是吧？我跟你说啊，
1: 就你该怎么办？
0: 哎，你该怎么办？
1: 哎，三胖子说，
0: 嗯、
1: 我必须带我的孩拍个视频。
0: 哎呦，这是亲哥。
1: 哎，这叫什么？狗富贵勿相忘。
0: 是的，这是那亲哥。
1: 哎，
0: 这个柠檬说，我
1: 啊，
0: 我必须跟王刚合拍。
1: 王刚是谁？哪个王刚？
0: 王刚是谁？
1: 留下的那个王刚吗？
0: 这么大魅力，
1: 你就找他
0: 啊。这个凯哥睡不醒和冷午夜说，那还要问
1: 啊？
0: 我指定带货一波。
1: 哎，郑哥亲、啊、你这番茄，你个马铃薯，你都是大网红了
0: 啊！
1: 啊，你还跟人家当主播，一二三上架。
0: 他是主播，他一二三上架。
1: 啊，自己喊的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你这仨归拢一波啊，是要带货的
0: 是
1: 吧？
0: 啊，崔西底说，那我要第一天活了，
1: 嗯、
0: 我必须送拐一套大平层。
1: 学会了，学会了直播间的精髓。
0: 学会了。
1: 哎呀。你学点好吧。
0: 对，我接受你的善意
1: 啊，
0: 你兑现嘛。
1: 是，人家不说了吗？等那一天
0: 折现嘛。
1: 哎，钱、嗯、有钱人等我还那一天。
0: 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嗯，
0: 我主要怕你买的户型我不得意
1: 啊，得你自己挑
0: 是
1: 吧？
0: 是。来，好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说一下，就如果有一点你就想想嘛，你就是大网红了。来，各位大网红，来
1: 啊，你都来的作用几千万粉丝的，
0: 你想一想哈，那一个人现在就是一千万的大粉丝的大网红了。
1: 哎，
0: 那一个大网红来直播间，直播间相当于来了一千万，两个人来了就来了两千万，你现在、
1: 哎，
0: 我都算不过来了
1: ，
0: 算不清、
1: 哎，
0: 算不清了。
1: 这人头得按亿来算。
0: 来，我的各位好宝们，你稍微动动嘴皮，动动手啊，那说的，来，我的粉丝们，给我往开心客栈喂。
1: 哎，那加个关注，点个赞呐，都行哈。
0: 俺不就好友了吗？
1: 是的，这、啊、到时候许你们的那些什么什么车呀、房子不都来了吗？
0: 是呢，您先对俺好，俺再对您好。
1: 哎，我们会反哺，
0: 好不好？
1: 首先你们得对我们好，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柠檬说把心灵和雅文请到开心客栈。
0: 哎呀，到那时候都是小事，你想点怎么能
1: 我满意了，我满足了。哎，我可以
0: 雅文和大平层、
1: 哎、都要是吧？哎，都要、
0: 啊、
1: Plot 说你咋啥？
0: 哎， Plot 大网红来了。
1: 哎，这坐拥一千万粉丝的 Plot 大网红，
0: 哎，这名字还在响来了。
1: 哎，
0: 坐拥两千万粉丝的名字还在响，大网红来了。
1: 哎，
0: 哎呀，旭日东升，哎，这不是那500万粉丝的大网红？
1: 哎，这个略显少啊，哎，你要得努力哈。
0: 谢谢你关注好宝。
1: 哎，你的名字还在响，哎呦，
0: 哎，
1: 一千万粉丝，
0: 恼死了。
1: 柠檬说，让玲
0: 啊。

0: 去海哥家唱一天。我不是啊，爹啊。
1: 崔西底说，我那个借个楼，我问一句 海哥黄金回本吗？
0: 你这不借，你这个大瓶子我给你这给扯了，你还你借个楼不借啊？
1: 说让醒灵去海哥家唱一天
0: 啊，
1: 还说让醒灵去给海哥喂饭，怎么回事？你成网红了，海哥半身不遂了是怎么的？
0: 无所谓
1: 啊，
0: 没关系，
1: 可以啊，
0: 兄弟们好起来就行，哎，都过去了。
1: 这个 Poto 说啊，我做梦都不敢1000万粉丝，敢、
0: 哎！你现在就有，
1: 今天就敢。
2: 他27个粉丝，
1: 他何止1000万，他2700万。
0: 你努力努力，哎，马上就到1亿了。
1: 娘嘞，你怎么聊了？你怎么那么优秀？
0: 哇、哎哦，你这个赛道真的没有别人走。
1: 2700万大网红扑通来了。
0: 你但凡超过50个，你都敢往上想了。你这27个，你努力努力。
1: 说，那现在大网红那现在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0: 啊，然后这个大破解说，
2: 这个号不玩了，麻烦大家关注一下我另一个号。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跟原来公司闹翻了？
1: 这么飘啊？
0: 啊，跟合伙人也闹翻了？
1: 啊，这么飘啊？
0: 去别的号了？
1: 红了一天不到，然后给就开始整这出。
0: 哦，我知道了。他不是说只让他当一天网红吗？
1: 啊，
0: 他做自己号了。
1: 行，
0: 哎，你这长久的发展，
1: 你小子挺会卡 bug。名字还在想说，今天晚上大概11点多吧，应该就有2700万了。哎呦，为什么不凑合整？
0: 怎么3000万？
1: 2000万？
0: 哎呀，只能到11点，是不是？
1: 掉个整。这个包都说，我来那直播间
0: 啊，
1: 我这今晚上都不敢睡了，我怕梦没有了。
0: 你大胆梦，好不好？人有多大胆，你就有多大粉丝啊！
1: 哎，欢迎多春雨小宝来到直播间，欢迎吉安小宝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
1: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大网红，你第一件事会干什么？
0: 你看这个吃了还想吃，就说了一个事儿。
1: 嗯，
0: 他如果有一天啊。那我得先开直播挣很多钱，给自己留点，然后助农啊，
1: 好棒
0: 啊，那什么的，然后帮助一些更有需要的人啊，
1: 好棒，
0: 哎，就是大家好起来才是更好的，
1: 好棒，
0: 哎，但是对你。你先富起来，达则接济天下。
1: 这是好宝
0: 啊、
1: 哎！我就没想那么多，
0: 嗯、
1: 我就整套大平层，
0: 然后给崔西迪
1: 啊，不，
0: 让崔西迪上那开个民宿
1: 啊，不，我就
0: 自己住。
1: 哎呀，这个祁连说，我就是我要是成大网红了，我就发一篇长文，就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一路走来的辛苦，我这一路如履薄冰，终于走到对岸，好不容易被世界看见，我要把自己的孤独、困惑，还有我的感触说给别人听，让别人都来见一见。
0: 起草呢？我们的题目是让你当一天网红。
1: 你想多了。
0: 这跟他起草呢，你说，哎呀，这一段文字我真的写出来，我不知道要感动多少人，就成为一个励志的人啊！你，
1: 我这
0: 第二天，
1: 我这一路走来如履薄冰，履怎么写？乐于履
0: ，
1: 履薄薄，
0: 哎，
1: 薄我薄，如履薄，
0: 你都写拼音呢？啊，记得那个"于"要带俩点儿啊。
1: 碰到鸡七夕再去掉。
0: 哎，你这不能忘，回头人家如履薄冰。
1: 哎呀 ，A 东东问说，那个妇女您哪里的？
0: 哪个妇女？
1: 那个叫什么？您哪庄的？
0: 你先说你认不认识他？
1: 你先说你哪庄，我哪庄。
0: 他就不是哪庄的。
1: 是的。
0: 万一你这找上门了，你得找他后账是不是？
1: 来，宝们啊，抖音账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段广告，广播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为

0: 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当旋律成为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熟？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直播间的那个本地推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兄弟们，我把声音管了，我只看贼星了啊，我只看贼星了。
11: 就是在他如果不说话的时候，你那边想到的是什么呢？
1: 爱吃鱼又说，那你搁这看唇语呢？说没有事儿，不要紧，我看贼星。
11: 哎，我能看懂，
1: 看贼星，骂我我也能听懂，看出来。
11: 这是不是就做这个互联网做多了之后是这练的一个技能？
1: 哎，有那个大家来那个帮海哥解答一下这个疑虑哈。海哥不是说他哈，
11: 嗯，
1: 他不是说他，首先说一下，他不是说他。
11: 我就是，其实我问这个问题还是刚才那段公益广告，
1: 哎，刺激了他。
11: 对，然后我就想，肯定大家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嘛，对吧？
1: 大家谁会遇到这样？
11: 其他人，我没遇到过。
1: 你
11: 有。
1: 你说讲实话，你遇到过吗？
11: 没有。对吧？就我那这么好的工作环境，是不是？
1: 天天经受吗？
11: 哎，没有过，没听说过。
1: 哎，
11: 保不齐有人他经历过。
1: 刚刚放了一段公益广告
11: 啊，
1: 关于加某报的。
11: 哎，是。
1: 然后他说：“那家里就算加某报，你说
11: 单位公司
1: 单位的同事搭档就
11: 对，就他就老爱动手，你说这玩意儿，
1: 那算什么呢？”我说：“
11: 哎，
1: 这个非常简单
11: 啊。”
1: 你把那媳妇儿喊来
11: 啊，对啊，
1: 本来你挨两圈，你把那媳妇儿喊来，我帮帮一圈。
11: 没，你怎么能说你呢？
1: 帮帮一人一圈，
11: 啊，就是那个人哈。
1: 三宝得，
11: 哎，对对，也这我爱吃鱼，我有个朋友，
1: 哎
11: 对，就大家都是我朋友嘛，对不对？那如果他你这今天的气性比较大。你帮帮帮三拳，
1: 是
11: 我再把小姨，就他再把他的小姨子喊来，
1: 嗯，
11: 哎，什么小舅子呀，丈母娘啊，婆丈母奶奶呀，这都喊来。
1: 哇，好恶毒的心啊，都是那边的，
11: 对吧？就离得近嘛，哎，是不是啊？
1: 哎，还有这个谁，其实是一说孩子有工伤怕啥？就怕不给算工伤的，
11: 就同事间的小打小闹这个东西哈，
1: 哎，
11: 他而且他这他看不出来伤，
1: 哎，
11: 你说这是最恐怖的一件事儿。
1: 南山青云说三棒滴是谁？
11: 三棒滴，什么叫三棒滴？你哪句话听见了？
1: 三棒滴出去了是吧？
11: 三棒滴，你三胖子啊？你说的是三胖子这位朋友吗？
1: 说的是三胖子这位朋友啊，
11: 三棒滴。
1: 哎，
11: 然后我爱吃鱼说，海哥那个朋友哈，
1: 嗯，
11: 哎，就我那个朋友，
1: 嗯，
11: 看看工资条，
1: 嗯，
11: 是不是就更狠了？
1: 什么更狠了？
11: 是下棒棒棒。
1: 哦，那也有可能呢。喊那媳妇来之后，那媳妇看那工资条之后，那媳妇也一块加入
11: 对方了，是不是？
1: 是。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让你当一天网红，
11: 嗯，
1: 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11: 第一件事儿，
1: 嗯，
11: 但是我目前听到的哈，就上一段听到的最可行的就是，朋友们，这个账号马上就不用了，大家关注我另外一个账号。
1: 是，
11: 哎，这是你可行的哈。
1: 阿雷雷说， 我先想办法把伙计手机里的黑料埋断删除，你是多这些黑料
12: 宝贝儿，你只是当网红了，你不一定有钱，而且只当这一天，
1: 对，就你朋友也不一定想得起来拿这些黑料去找你，对，再说有就有呗，有了之后你第二天找你又红一波。
12: 哎，你这你兄弟都是为你好，
1: 尴尬在哪呢？尴尬在你红完之后拿这个黑料找你，你人家爆出来了就不红。
12: 哎，就有些人黑红他也是一种红，但你这黑红
1: 不
12: 起来，
1: 你这不红了，你这、哎、
12: 你这怎么弄啊？你是吧？
1: 是不是啊、
11: 嗯？本地推说
1: 啊、
12: 嗯，这样老板就不会说我了。
1: 啊，就你用公司的号开直播，然后跟我打 PK，、
12: 哎、
1: 然后老板就不会说你了。
12: 就火了，就火了，就真正火了。
1: 拿我打我。
12: 但是你记住，你现在是千万级的网红。
1: 哎，你都看不上我们这个小直播间。
12: 哎，到时候我们就火了。
1: 是。
12: 哎呀，你的粉丝都呼呼。这样，如果各位谁有一天真的就火了，
1: 嗯，
12: 帮我们引引流。
1: 是。
12: 哎，
1: 这个是来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FM 91.9有一个账号叫开心客栈啊，各位老表。
12: 嗯。
1: 记得把我们带带带带带带啊！
12: 你无意中你透露一下，你说哎，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账号，特别有意思啊！
1: 哎、真的就是帮人玫什么什么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都喷响，
12: 你都眼入味儿啊！
1: 你都喷响啊！
12: 对，这到时候就好不好啊？啊，你带带我们啊！
1: 带带啊啊！
12: 你看这飞扬就说了
1: 啊，
12: 那必须先给你们电台拍个视频，
1: 嗯、
12: 送一波流量。
1: 哎呦，
12: 你看人家。第一当网红就一天，第一件事儿，
1: 不要那么的泛泛
12: 啊，
1: 直接给节目拍个视频就行了、
12: 哎啊，太大了，
1: 对不对？
12: 不要说广播电台，就说开心客栈、
1: 啊、是
12: 啊，咱一口吃不了泡子，你那粉丝肯定也不是一天做到一千万的，对不对？
1: 哎，早起饲养员说，我要是当大网红了
12: 啊，
1: 我就发个段子，
12: 嗯，
1: 让失恋的朋友看见了，把钱还给我，你这是哎，
12: 你现在也能发。
1: 嗯、你这大网红了，你
12: 怎么了？
1: 俩仨瓜聊
12: 大网红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欠我那2.5块，你什么时候给？啊、怎么了？我就哎，对，我就现在千万级网红。
1: 嗯，
12: 我就是为你要那2.5块。
1: 是，改成生改花花啊！
12: 哎，我就现在有影响力了，我才问你要。你看我以前问你要，我敢问你要吧？没见我提过吧？
1: 哎呦，欢迎徐州第一深情，谢谢坏学生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坏学生亮的粉丝灯牌。
12: 嗯，
1: 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都进来说一下，你当大网红你会怎么办啊？
11: 猫也说，
1: 嗯，
11: 带带也算叠词，
1: 算叠词，讲叠词会变甜妹儿哦，啊，会显得特别可爱哦。
11: 怎么甜？
1: 手机拿我看看。
11: 嗯，
1: 啊，
11: 看看。
1: 哎，现在转账钱我花花。哦。再给我讲样样、嗯、啊！
12: 我们的数据你不给带带、嗯、
1: 你给我带带我把赞点点
12: 啊，这都是叠词都是甜的，
1: 进来把关注加加
12: 啊，
1: 想什么呢，想想
12: 好好想想，为什么还不进来还不点赞啊，
1: 够不够甜？
12: 哎，甜甜甜甜甜、
1: 哎、
12: 你看徐老表让你甜进来了、哎、欢迎啊，欢迎各位啊、嗯
1: 还有这个豪梦说，我要是当大网红了、
12: 嗯、
1: 我就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去见一次想见的人，看一次特别想看的演唱会。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哈，当大网红不等于就突然有了1000万，
12: 有钱、哎、对，你有1000万粉丝，而且只能当一天
1: 啊，
12: 嗨、哎、明白了吧，就据我了解呢，就抖音他提现这个事儿哈，他哎有时间。

0: 时间。
1: 你自己想想好不好？
0: 茉莉说，我要当大网红了，我就冠名开你歌站、让拐姐单独加一个小时。
1: 好，
0: 说了，你不是说你当大网红了，你不是说你就突然就来，
1: 就是他如果有1000万粉丝进来说、我现在有1000万粉丝，你给我加一小时班，我跟你连线，
0: 哥
1: 可以是不是？
0: 阿叔，
1: 哎叔，哎茉莉啊。
0: 茉莉啊，
1: 哎，可以管。
0: 哎，南山清明说，我要是成大网红了，我就跟拐拐共同创作一个段子
1: 啊。
0: 过完
1: 这天，
0: 至少咱还有几十万的粉丝，小了啊，还有几十万，小了，溜个几百万就是了。
1: 手指头放溜一点点都够咱用了，
0: 哎，
1: 好吧。
0: 谢谢。
1: 所以好办法是什么？把我们带起来。
0: 是是，
1: 你这样，你到时候反正我们不能翻脸不认人，是不是啊？
0: 那当然了。
1: 哎，到时候你说你们这个，怎么可能？你没这回事儿。
0: 真的，咱真的要，咱要成了千万粉丝大网红，咱就突然在直播间就这样，啊，娘嘞，
1: 顾忌人。
0: 啊，愿加关注加吧，不愿加散。啊，
1: 这样就靠这一口进来的是吧？
0: 点赞啊，想点点，不想点不想点。
1: 那呼呼的点赞上来了。
0: 哎呦，说什么话？什么叫闷压一级？
1: 啊、
0: 说点什么话？能待待，不能待出去。
1: 出家啊！
0: 哎，咱不
1: 不会这个，
0: 不会的，
1: 也不会用鼻眼看人。
0: 虽然这样很爽，
1: 就这么多年受尽的侮辱，在这一天全部都还清了。
0: 在这啊，是的，俺不添，俺不添，你添，你添，你添，你开直播去吧，你不要干着，干着待着啊。茉莉说啊，这都耍大牌了。
1: 不可能这样，我们说的不可能这样，
0: 不可能的
1: 啊！你明白了吧？
0: 我们从泥土当中来，
1: 最后回归泥土，
0: 是，谁都得整个盒。
1: 哎，我们知道那一路的泥泞。
0: 我爱吃鱼油说，我把整个电视台买了，让开心客栈一天播3场。
1: 你火不起来，我跟
0: 你
1: 说，
0: 这辈子火不起来，
1: 你火不起来，你这说出来这话就火不起来，
0: 你火不起来了，你
1: 怪吓人的。
0: 像你放心，你把心放肚里啊，老表，你放好好的。
1: 你发个视频给我点个举报，你把视频给我点个举报。
0: 你放心啊，播3场，你等着啊，来，各位小伙伴，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稍事休息，金段广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那个 C 你别走哈，艾尔孙你等会儿。
8: 拿了骑电动车，金剑电动车撵你去。
9: 等会儿啊！
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啊，好小子，你没走是吧？
8: 他就不回答你，就是跟你互动。
9: 你没走是吧？你说那个什么大胖丫头是？你说是真的吗？啊，你说是真的吗？你回答我。
8: 怎么了嘛？
9: 你胖
8: 子有福。
9: 你说谁大胖丫头的？
8: 你胖什么房？
9: 啊！
8: 你说
9: 你
8: 的，你
9: 大胖丫头。
8: 说你，他就说你的。就一句，三个字让他破防，我给你告诉各位、啊。
9: 我要千万网红，我就拉黑他。
8: 哦，对，千万才敢拉黑，
9: 拉黑他。
8: 就现在体量小，不敢拉黑，黑粉也是粉。
9: 我跟你讲，我要千万网红，我刚才我揪下来那个裸模胳膊，我都不给你了。
8: 那你给谁？
9: 我都砸他脸上。
8: 凭什么？那说好的给我的。
9: 我都揪到了，搬他脸上。哎呀，
8: 艾尔孙说你问谁？
9: 问你、啊。
8: 问我是吧？啊？俺没看出来，人还是身材曼妙，看不出来一点儿。
9: 你咋敢说一个试试？
8: 离得太近了，你说我要是搁镜头那头，我也。
9: 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名字哈，你这些钓鱼佬也给人学一学，人家叫持竿客。
8: 哎呦，文人的感觉，
9: 来自枣庄的持竿客。
8: 哎，你忘了，你忘了，哎呦。底蕴、啊，
9: 人情世故说91.9吧，91.9，91.9啊。还有小宝问说是汽车电台吗？
8: 你在汽车上能听到倒
9: 是，
8: 哎，是音乐徐州音乐广播，
9: 嗯，
8: 好吧，你在如果在徐州的话，可以在这个收音机上打开，然后调到 FM 91.9就可以收到了啊。
9: 来，各位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你成为了千万网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8: 你看是不是？你这个理由说在枣庄能试的，我真的试过。
9: 能收到。
8: 如果从徐州一直开车开回枣庄的话，能收到。
9: 就是、
8: 但如果在当地再搜的话，信号断断续续的。
9: 啊、
8: 有的地方是这样哈。那你看枣庄哪儿？你要是搁滕州，你要是搁山亭，那真的不一定能收到。 台儿庄可能能稍微的收到一点点。
9: 错付了。
8: 怎么了？没有把
9: 韩旭总还鬼话的这那地铁还是
8: 没有把信号弄过去是吧？
9: 错付了，
8: 把信号弄过去。
9: 谢谢这个 Q 小宝的关注啊！这个欢迎方毅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 Q 说：“您这旁边上还带捧哏，
8: 您这说话真的是地道。”
9: 嘿，您这话说的我们
8: 地道，
9: 我们都是逗哏，您惊讶不惊讶？
8: 邓丝儿说：“你连我们山亭都知道。”我台儿庄的。你说咱总不知道咱山亭的呢。
9: 他跟那一个庄的。
8: 咱西云机场马上就要通飞机了。
9: 爱吃鱼说，哎，你快别拉这个话题了，行吗？你就拉，回头那个大拐一会儿下播，真把自己当千万网红了。
8: 不是。
9: 哎呀。
8: 这个话题的原本是什么呢？是说让听节目的各位，让正在看直播的你，当一天千万级的网红。
9: 对啊，
8: 对啊，他只是给你们做个示范。
9: 对啊，
8: 你不能把自己真当一千万的网红，是不是？
9: 对啊，
8: 你所以你不会真的代入，你下节目真的不会拿那个裸模的干嘛歌给我吃，是不是？
9: 对啊，
8: 对吧？不会的。
9: 对啊，
8: 就是当千万级网红，一定要惜字如金。
9: 对，
8: 你要一整期节目都这么说话，你离一千万不远了。
9: 噪音制造者说，哎，我跟小倩挺着字儿的很。
8: 也近，就挨着的城市，这应该能收到。
9: 哎，我真的我不跟您说吹牛去。现在怎么多少人？33,000粉丝。档案这个账号1300粉丝的时候。
8: 多少？
9: 1300粉丝的时候相当年。
8: 是。
9: 我呀就直播间我跟您嘻嘻哈哈，背后我跟你讲下了播我就直接让王小孩
8: 哼着走。
9: 泪流满面。我是当年我是拥有1300个粉丝的人。
8: 是的，那个小平车都拉进来了。
9: 你打听打听，真的我到办公室那谁浩浩不得给我把擦水倒好。
8: 你们知道就是这个账号过1000粉丝的那一刻。就你知道我们一下去那个就礼花呀茶水呀都安排好了，捏剪的捏卷的炒菜的豆油啊，
9: 知道吧？我一进办公室啊，
8: 哎，
9: 这个空调今天谁开的？
8: 那怎么了？怎么不舒服吗？
9: 这个温度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温度，你没感觉出来吗？
8: 刚才，哎呦，你不要杀了我！奴才有罪。
9: 为什么是三档风？
8: 那这刚才温度不太够，然后就调大了一点点，就没有掐准好你下来的时间。下次不会了，不敢了，真的。
9: 工作不细致。
8: 你不要杀了我。就是工作，你不要，我下次改，不这样了。
9: 都狂死我了！要不然我们这么长时间不涨粉。
8: 就是狂而已。
9: 哎呀
8: 猫爷说那得开个会研究一下。
9: 啊，
8: 你为什么

0: 是胆囊包。
1: 气死了！
0: 你一个个哈，你都当不了网红，你都活不了，没活了，没今天说的这些话，到时候都是你的黑料。
1: 我跟你说真的，就你得学，你得学当网红什么样？
0: 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网红？是就你，就翻白眼，不要多不正眼看人。
1: 啊，来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今天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

0: 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悸动难以忘。

0: 1019 A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2: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3: 哎，好宝们啊，开心客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那个 C， 那个 C 我忘了，还有那个 C，
2: 就那两个都记下来了，给您记下来了。
3: 说我大胖丫头的，还有一个说我怎么胖了，你别走啊，
2: 都记下来了。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2: 哎，我是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

0: 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4: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崭新的一周，不用急于追求所有的答案，慢慢感受沿途的风景。今天的开场来自谭维维，如果

同特别的人，这首歌不只写给恋人，也致敬所有生命里难得的羁绊。温柔的唱腔娓娓道来，提醒我们珍惜身边那个独一无二的人。陈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激动难以忘怀。

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歌曲把所有掌声、疲惫、收获都收纳在旋律里，那些选择和成长都凝聚成独属于自己的瞬间，不必执着于永远闪闪发光，每一个认真走过的当下都值得被记住。

许嵩有何不可，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中的主打歌，慵懒轻快的旋律，律动感十足，洋溢着青涩的恋爱气息。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的韩料清单里，少华街的七星首座料理算得上是很多人心头的白月光。今年呢，老店宣布闭店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食客都为之遗憾。好在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最近呢，这个老板他带着自己全新的小店背心汤饭重新归来了。店铺的位置是在金鹰二店附近，这个新店空间不大啊，大概也就是6到7张桌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修，主要是把味道做到极致。我听说这个老板还请韩国的大厨来到店里去调试这个味道。不变的招牌依旧是春川铁板鸡，嫩滑的鸡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表层呢铺了满满的厚厚的芝士，随着温度的变化，奶香混合着秘制酱汁的香气扑面而来。把锅里的菜吃到大半以后，一定要加一份海苔炒饭，哇，吸收了所有的酱汁，这就是整道菜的一个精华，香气层层叠叠，米粒油润饱满。那如果说和我一样特别爱吃汤饭的朋友，可以点上一碗辣牛肉汤。它这个牛肉呢，倒不是片状，而是撕成了细细的条状，浸在酸辣鲜美的汤里。你热乎的配一口米饭，可以一口热汤一口米饭，或者直接把它全部倒在汤里，汤泡饭也非常的美味。

那这个时候可以再加上一份辣炒猪肉，猪肉片呢是薄薄的软软的，浸透了秘制的酱汁，每块都特别的入味，咸甜交织，越嚼越香。店里呢小菜都是免费自助的，有腌黄瓜就特别的清爽解腻，还有虾米辣椒，经典的辣白菜，糖蒜，每一道小菜都做得很用心，可以随意的搭配，丰富整桌的风味。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如何呢？或者是关于最近徐州那些新开的美食店铺，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张韶涵《预言》。

0: 水酒大首播。
1: 毛不易全新单曲上线，他以细腻温柔的嗓音为电影中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

0: 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在云龙湾达附近呢，最近还新开了一家也是属于韩餐系的一个小食堂，叫陶金一紫菜包饭。这个店铺呢是非常极简的 ins 风装修，有很多可爱的手绘的小图案，工艺品手做的。店里招牌是紫菜包饭，我之前呢有点过市中心店铺的外卖，然后我吃过好几个口味，因为它是可以选择双拼的。第一次点的是它经典的烤牛肉紫菜包饭，这款的味道呢就是比较正常，你要去借助酱料的滋味。那相比较之下，我觉得经典泡菜五花肉紫菜包饭它的这个风味呢就更足一些啊，里面有酸酸的泡菜，然后五花肉也是香而不油。蟹肉紫菜包饭呢就是特别的鲜甜软糯的口感，他们家的这个包饭吃起来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清爽，而且它色彩搭配也非常好看。酱料呢是有两种，甜辣酱和秘制的芥末酱，我喜欢的都来上一点。油豆腐包饭是第一次吃，点了一个叫土豆沙拉口味啊，那个土豆泥就特别的绵密，咸甜交织的口感，而且你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油豆腐它会渗出一些汁水，哎，这个口感也特别有意思。然后它的包饭呢有五米紫菜卷，如果说你在减脂期的话那就可以点这个，也可以放心的吃。那这家新店呢它不像之前的店铺主要还是以外带或者外卖为主，这家店是可以堂食的，所以选择也多了一些，有热乎乎的鲜甜的鱼饼汤，还有一些汤饭，包括炸酱面等等的小吃，就特别的适合一人食，或者说你两到三个人然后多点几样分着吃。真的最近徐州我们上周说的店呢基本上都是在商圈里，可能稍微大一些，或者连锁品牌，像这种新开的小店也特别特别的多啊，最近有一种吃不完的感觉，收藏了很多店铺还等待着我去打卡。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 KANKANELE 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

0: 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音乐东东锵，下班心不慌。各位晚上好，这里依旧是晚高峰陪伴你的逍遥。新的一周下班时段啊，我们又见面了啊！再次给大家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这是汉语拼音。路上看到的任何路况线索呀，或者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随时都可以给我发来啊！不管是吐槽还是分享趣事，都欢迎你来互动了。

Hello， 各位路上的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姊妹们，在上节目之前啊，我刷到了一个令人心情舒坦的好消息，在这儿呢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国务院办公厅节假日安排已经出来了。咱们2026年的中秋节呢，9月25号周五一直到27号周日放假三天啊，不调休不调休啊，不调休。听到不调休这三个字啊，我想很多打工人都是长舒一口气啊。咱们提前过小长假最怕啥呢？名义上放三天，结果呢拿一个周末来倒枪子儿补班，是不是啊？啊，放假玩完回来呢，好家伙，那连上六七天班啊，那真的是一个身心俱疲啊，放假比上班还累呢啊。但是这回呢，中秋还挺地道的，周五直接休，顺接周六周天，前后不用牺牲咱们的周末加班补课啊，节后周一的话踏踏实实上班，作息不乱啊，也不用过得昏昏沉沉的倒时差啊。那三天的时间呢，说长也不长，但是刚刚好啊。离家近的老乡周五下班的话直接往家走啊，回家陪陪老人吃顿饭，是不是月圆之夜一家人一块啃月饼啊，唠家常啊。不想长途折腾的也可以到徐州周边转一转，爬爬山啊，逛逛公园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打算这个三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在家里狠狠补觉，把平时缺的这个睡眠给他一次性补齐，也特别能理解啊。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呢，中秋小长假高速是不免费的，出门跑远的话大家要心中有数了啊。也希望我们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啊，过一个踏踏实实的团圆中秋节。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7:16啊，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刚才刷到了一条动态啊，说到咱们观音机场啊，有一大批的特价机票放出来了。我看完这个价格之后啊，我眼睛都瞪大了，朋友们啊，就感觉这个现在坐飞机啊，居然比坐高铁还香呢啊。好多朋友可能会纳闷了，说哎，这刚过完暑假呀，机票咋一下大跳水了，咋回事啊？这是前一阵子啊，你看暑假带娃得出去玩吧，机票贵得肉疼啊，感觉钱包哗哗在

流血啊。哎，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西藏啊，飞回来2800，哎，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啊，徐州飞拉萨才1000多块钱。哎呀妈，这价格怎么说降就降了呀，这咋回事啊，这是啊。实话给大家说一说啊，道理其实很简单啊。暑假学生大军要慢慢准备返校了，亲子出游的这波高峰期过去了，坐飞机的人啊就少了。飞机呢，你说不管坐几个人吧，只要飞出去，那个成本就摆在那儿了，对不对？与其让座位空着，那不如打折卖出去，是不是？啊，能卖一张是一张，总比空座位强。所以呢，就出现在啊现在这波捡漏的窗口期。我们可以给大家挑那么几个亮眼的路线啊，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听了心里都痒痒啊，真的。你比如说想去大西北逛逛的啊，徐州飞到延安的话啊，裸票230元起，两折啊，朋友们。这个价格啊，有时候你跑个长途大巴也都不止这个钱吧，是不是？想去海边啊，逛南方城市啊，徐州飞厦门、哈尔滨是400块钱起。想去看大理啊、昆明的，500多、600出头就可以拿下。海口目前才500多啊，想吹吹海风、吃点海鲜呀、啊，这个简直是美滋滋啊！就连乌鲁木齐、拉萨这种大长线啊，现在也放出了折扣票。有年假的朋友们，你们完全可以凑这个时间来规划那么一趟长途旅行啊。当然我们也分分类啊，其实它适合不同的朋友啊。想休闲看山水呀、啊、你比如说昆明、大理、贵阳山水风景很到位啊，机票折扣很低啊。爱吃爱逛城市游的，你像重庆啊、成都啊、长沙呀 啊吃喝玩乐一条龙，强力推荐啊。想看海啊、吹海风，你像这个便宜的机票当中也包含了像海口啊、厦门呐、珠海啊、错峰出游，景区的人啊也没有像暑假那么的拥挤了啊。但是逍遥啊，就是说在这儿也得给大家泼一盆清醒的冷水啊，低价票看着很香，但是有些坑我们还是得注意避开啊。你比如说第一点吧，啊，大家看好上面报出的价格，它是裸机票，不含机件燃油税啊。你不要一看哎230，就以为200多就可以飞到延安了啊，其实是不加这个附加费用的。下单的时候你看一看总价啊。第二，机票价格也是瞬息万变的，数据是8月14号的查询结果，它不是固定死的啊，就和这个菜市场买菜是一样的，随时有浮动。你看到心仪的价格抓紧核对啊，该买的就买啊，别存着我再等一等吧啊，说不定还会再降的心思，说不定你等一等低价票就直接没了啊。第三啊，就是这个特价票它太多了，规矩很多。你比如说很多是不能退的也不能改的，行程一定要确定的啊，比较靠谱的，你别脑子一热哎把票买了，后面有事儿你走不掉了，那个票直接砸手里了啊。那就得不偿失了，朋友们啊。还有呢，就是要优先的看一看周中的工作日和航班，往往周二周三的要比周五周末的更加便宜啊，早班啊、晚班这个折扣力度会更大。就是要辛苦一点，你得早起或者是晚归。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特别适合那些手里有年假的、时间相对灵活的老铁，咱们错峰出游啊，避开这个人山人海啊，机票很划算，酒店也开始降价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听到这些特价航线，有没有哪一座城市是你一直想去但是还没有动身的？是想去市井街巷咱们酣畅淋漓的吃一顿火锅，还是奔赴远方看山看海呢？啊，都说这个生活啊，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啊。就像许巍歌里所唱的那样，不要被日常的琐碎困住脚步。哎，咱们借着这些划算的航班啊，把心里的向往的地方变成脚下真实的风景。收拾好心情，我们选一张机票去奔赴属于你的诗和远方吧。同时也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汉语拼音添加，我们成为好朋友啊，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报一下路况啊，或者是节目话题都是可以参与的，这也是我们目前这个节目当中的唯一的互动渠道啊。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城市，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了，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姊妹啊，各位老少爷们儿们啊，大家晚上好。逍遥呢准时在岗，新的一周晚高峰啊，正式和大家伙儿又碰面了啊。这个周一过完啊，这周的日子也算是正式拉开帷幕了，路上车流呢也回归常态啊，不少朋友忙的那个脑子呀还没有完全切换到工作模式啊，开车路上多留点耐心，稳住车速啊。这说句实在话啊，我着实没想到这周我还在贴班，我自己都有点懵啊，就是本来已经做好了上周救场的心理准备，万万没想到这个任务啊继续给你续上了啊，那是属于猝不及防加班上岗啊。目前这个董事花呀已然累趴了啊，你们可以赶紧去慰问一下他。不过对于我来说呢，既来之咱们则安之啊，那这周的时间呢啊还是我陪伴各位走下班的回家路啊。此时此刻这个路上哪里堵车啊，哪个路口畅通，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啊，我们交个朋友 FM 乌昂王西幺幺幺幺 FM 乌昂王西幺幺幺幺啊，不管你是爆料实时路况啊啊，还是想聊一聊今天的啊糟心事儿啊，有意思的见闻，都欢迎你过来唠嗑啊。咱们不做冰冷的听众，我们来线上交朋友啊。给大家发出邀请啊，添加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号，路上看到所有的路况线索呀，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不管是吐槽还是分享，都欢迎你来实时互动。堵车别堵心情啊，也希望大家这会儿呢下班路上平平安安的，我们向着家的方向慢慢前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

0: 越长大就慢慢发现那么一个事儿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很多话他都不能光听字面意思。哎，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人情世故，客套话可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社交技能啊。小时候是真的听不懂啊，别人说啥咱就信啥，但是等到踏入社会啊，摸爬滚打之后，哎，突然就解锁了这么一门阅读理解的这个新科目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比如有些心眼比较实诚的朋友们啊，别人说有空来家里吃饭呢啊，他可能就会当真啊，然后还追着问，哎，那你啥时候有空啊，这个周末行不行啊？结果给人家当场问的尴尬的不行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人家其实就是一句客气寒暄，好家伙你还直接上门了，你还啊，不知道反应过来之后啊，他会不会想找个地缝给钻进去啊。还有平时聚会的时候啊，别人会说，哎，咱们改天聚一聚啊，啊，改天再聚啊，有机会再聚啊，这个改天啊，这个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啊，这个朋友们啊，大概率就是没有具体哪一天啊，人家其实就只是客气，没有真正的想和你玩啊，其实他就是成年人的一句礼貌的结束语啊。你包括你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主人可能反复会说，哎，别那么着急，你再坐会儿啊，别走别走别走。如果你看到别人已经开始收拾茶杯啊，打扫卫生啊，飘墙上的钟表的时候，你这会儿要是还在实打实坐着唠嗑，那就是咱不懂事了啊。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这个随便点啊，啥都行，我不挑。哎，你可千万别真的咔咔咔专挑便宜菜点啊，或者是只挑那个猛点贵的菜点啊，这都是客套的艺术。还有打电话结尾那句啊，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啊，有啥事你随时给我联系啊，听着可暖心了是不是？但是等到你真的遇上大事儿，直接找上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联系可能不太关键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可能不太顺畅了啊。所以说咱刚才讲的这些客套话呀，并不是说就是虚伪，或者说就是耍心眼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咱们中国人的很多客套，很多时候都是温柔，哎，给彼此留一个台阶啊，也不想直接拒绝或伤害你的感情，就会选择用一些委婉的话来表达，哎，不想气氛太尴尬，用客套来缓解场面啊。它不是谎言，而是我们成年人社交当中的一层保护膜。但是啊，就怕哎，像当年的我一样，哎，小孩子心性了，对不对？句句当真，难免会闹出很多啼笑皆非的乌龙出来啊！所以问到大家啊，生活当中这种话里有话的客套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听过哪些只有成年人才能秒懂的客套话？哪些话字面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意思？都欢迎你来跟我聊一聊啊！添加微信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这是一个汉语拼音，搜索它成为好友，我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有哪些话一听就是客套话啊？欢迎你来分享啊，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人的假客套的那点事儿。

你看朋友们，这个七夕马上要来了啊，咱整个八月都会弥漫在浪漫的氛围当中。这个夏天最让人心动的时刻，你的礼物选好了吗？来一个灵魂拷问啊，咱们这个老少爷们儿们啊，你们的礼物选好了吗？哎，今天你如果没选好，我来给你推荐一个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啊，50毫升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红腰子精华，平时你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套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钱，今天只要499啊，限时福利，抓紧拼手速啊，来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字要链接啊。资生堂这个牌子不用过多介绍啊，咱们大家应该都听过啊。资生堂红腰子系列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那是平均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啊。哎，核心实力，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啊，修护这个受损的肌肤啊，让换季的泛红的、熬夜的、暗沉的越来越淡，面霜负责补水啊，来唤醒我们的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当中，细纹干纹悄悄远离你啊！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精华质地特别轻薄啊，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好，面霜手感像酸奶一样好推开，吸收也很快，夏天用的话轻盈不黏腻，不管你是油皮啊、干皮、混合皮，坚持用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的，摸起来软软嫩嫩。资生堂的线下专柜呢，这个大牌红腰的精华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啊，七夕美妆大促大牌三折，这一套下来只要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有效期特别新鲜，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来抢购。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这两个字来抢购，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然后今日份的节目当中互动话题，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生活当中那些话中有话，哎，这个言外之意的那些客套话，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听过哪些只有成年人才能秒懂的客套话呀？哪些话是字面一套啊，背后一套？这个都欢迎你来聊一聊，有哪些话一听，哎，咱就知道那是客套话，欢迎你来分享啊，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假客套的那点事儿。你同样可以添加 FM 王逍遥这个号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刚才有一大波朋友都在添加，我也挨个通过了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敞开了放开了聊一聊啊。其实有那么一首歌啊，它就讲的是世间的人情浮沉，世俗百态啊，众生这个逢场作戏啊，人情

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专门为户外爱好者而来的。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淮海经济区首家奥莱店。

叶县是全场四折，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啊。Hello， 各位晚上好啊！时间来到了17:47，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陪伴大家周一的晚高峰下班路啊。长大后才发现啊，咱们中国人社交那全靠阅读理解啊，一句有空来吃饭，它未必是一个邀请函啊，一句改天再聚也未必有时间啊。年轻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把客套话当真话，可能会闹出一些大乌龙。哪些客套话只有成年人一听就懂？你有没有把这种客气话当真的尴尬经历啊？微信添加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这个号，我们唠一唠啊，有哪些话一听就是客套话，欢迎你来分享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中国人的假客套那点事儿。然后有位新朋友啊，叫好运连连，他问到逍遥啊，你真名就叫这个王逍遥吗？哎呀妈，我跟你大伙儿说实话啊，这三个字儿啊，那是户口本上啊、身份证上白纸黑字儿啊，货真价实的，那不是我拍脑袋编的艺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广播的很多主持人都有艺名啊，可多了，是吧？你比如说咱们早上节目的 Jason， 那就是个艺名啊。你再比如说是花，那也是艺名啊。咱就是说，很多听众啊，第一次听到我这个名称啊，以为是什么江湖代号似的啊，怎么感觉听着像这个行走江湖四海溜达那个外号似的啊，觉得哪有爸妈给孩子起这么潇洒的本名啊。啊，那好家伙，那时候我爸妈呢，那小时候就爱看的武侠小说呀啊，满脑子江湖快意恩仇。哎，别的老爸老妈都在那琢磨什么这个上海滩啊啥的啊，我们就想着那个比较潇洒的、比较卖味儿的那种。但是呢，我家长可能就想让他人生一世图个逍遥自在啊，直接一拍板就叫逍遥吧啊。这个当时这个很多亲戚还抗议呢啊，这个名字太放飞自我了啊。长大了之后怕我天天在外头也收不住心，结果，咱就说拦不住我们这个爸妈的这个我爸妈这个武侠瘾，好家伙，直接报户口就给安上了啊，就这么就这个名字来的就这么回事啊。我就那么随便一说，你们就那么随便一听啊。

0: 哎，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啊，上线怪早呢，今天咋回事啊？这么早就来了？
1: 什么四环啊？你不是四川吗？你不是四川吗？为什么要？
0: 哎呀妈呀，我可不敢当啊，你这名号咱就说是这名号太重了啊，我可扛不动啊。还是草呢，那人家那是草，那不得长得高大帅气，风姿绰约是吧，高大挺拔的啊。我呀是草算不上，咱当个事业还差不多啊、哎、咱就是普通的绿叶一片啊，专门衬托鲜花的。哎，你看咱就说是这个我就那旁边陪衬的叶子啊，哎，咱就说是顶多算是绿化带里这个那么一片叶子啊，咱就风吹两下晃两下，打下个雨还得打卷那种啊。然后这是我看看啊，这是参与了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吗？我来听听看他说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回答一下你这个今天的话题吧。
0: 啊，你回答吧。
1: 这个算不算
0: 啊？
1: 就说这个夹客套。
0: 嗯。
1: 等大家有空，这两天请你吃饭。
0: 哎呀妈呀，这哪能不算呢？这太算了啊！呀，他听着，他说是什么呢？啊，他说的是，他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比如说哪天有空，这两天请你吃饭。啊，我其实最讨厌的就是这过两天请你吃饭。啊，这个或者说我改天请你吃饭啊，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啊，咱就说是这个他就总结得很到位啊，问到点子上了。哎，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假客套啊，这属于是客套界的王者啊，顶级空头支票。你细品啊，听着挺热乎的啊，这个情意满满啊，但是他也没说时间啊，他也没说地点啊，啥都没有啊，对不对？你等有空，啥叫有空啊？啊，鬼知道哪天有空。哎，就说是这个这两天是哪两天呢？是阴历还是阳历啊？是不是、啊？真心想请你吃饭的人，他不会讲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他可能直接就说了：哎，今天晚上有空吗？咱们去哪儿聚一聚？时间地点啊，直接给你发出来，或者是预约好的这个信息直接转给你，对不对？啊，但凡张口有空我请你吃饭，多半那都是现场客气话，哎，客气一下的啊，维持一下人情体面。你要是当真了，你隔三差五去问人家，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哪天请我吃饭呢？哎，那可就尴尬了啊，那对方当场就得抠出三室一厅来啊。当然了，这个话也不能说死，说不定有的人是真心的，就是忙得团团转，可能嘴上就说了，他可能就忘了哈、啊。啊，但是绝大多数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那就是今天咱俩聊挺好啊，聊挺愉快，到此为止，再见。哎，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啊 ,Frank, 我看他说的是什么啊。我看他说什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逍遥代班辛苦了，
0: 那
2: 天一起整几杯咖啡，五粮液都行。
0: 哎呀妈呀。
2: 再联系几个919的粉丝朋友一起定位一起。Happy
0: 一下。
2: 不是假客套啊、哦。
0: 好家伙、
2: okay、
0: 好家伙。哎呀妈，这给约上饭了这个啊。咱就说是这个，咱哪天在高低得卡两把啊、哦！咱就是和咱们这些忠实的听众，咱聚一聚啊，找机会的啊！好家伙，你还是五粮液都整上了，你这哎，这牌面太有了哈、啊。这位老得喊老哥了啊，太够意思了哈、啊，还知道心疼带班的逍遥，哎，你说还要约我整两杯啊？咖啡也行，五粮液都安排上哈、啊，还给我出了选择题啊，哎，那一块热闹热闹，还特意强调不是假客套，不是假客套啊，我听出来了，这一定是这个真心话。说实话，听着心里暖洋洋的哈、啊，咱就是说是这个跟刚才聊的，哎，这个有空请吃饭呢，你哪天请我吃饭呢？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人家把道具都搬出来了。好家那咖啡什么五粮液压轴还点名要咱们这个集结咱919自家弟妹们啊，这诚意啊直接写在脸上，那不是画大饼吗？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咖啡我是毫无压力，随叫随到，五粮液这玩意儿那可得悠着整啊，我这两天也是整的有点多。 咱就是说是只能负责闻味儿啊、陪聊啊、倒酒啊、这个鼓掌起哄啊、举杯一我拿，哎，我咱适当的咱来点还行。

0: 好，我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了啊，等一下我看他说什么啊。山东的和东北的，我听山东的朋友说啊，他说人情世故看得特别重，干啥都得送礼才能办成事儿，就连吃饭鱼头朝谁都有讲究。哦，你看看这玩意儿可不是谣言啊，山东东北这一块人情世故那是刻在 DNA 当中的，不光鱼头有说法啊，这个什么谁做主位呐，谁做副位啊，酒先谁敬啊，倒酒几分满呐，那流程那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哎，咱不是说事事必须送礼才能办事儿，而是更加敬重礼数两个字，比任何地方更加的注重礼数字啊。咱就说去人家家里串门空手去，自己浑身都不自在啊。你吃个饭吧，酒席你也不能乱坐啊，当场都得悄悄挪屁股啊。外地朋友呢刚来，那都容易看懵啊，那感觉吃顿饭跟闯关考试似的啊，那到处都是隐形考题啊。哎妈呀，行，今日份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啊，这个有哪些客套话是成年人一听就懂的啊？你有没有把这种客气话当真的尴尬经历啊？你都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来和我进行一个互动啊。然后这个有哪些话一听就是客套话啊？欢迎你来分享了，我们聊一聊中国人的那些假客套啊。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0: 没关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晚上6点，通行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

0: 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和全屋光网，还有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周末的时间啊，这个你看我也是走亲戚串门去了啊，我在山东住了3天啊，然后这个不得不感慨啊，你看这个山东啊，那真的是孔孟故里啊，礼仪之乡啊，我这两天也是被熏陶了哈、啊、所以呢就想和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假客套啊、也不能说假客套，就是客套话。哎，你看我总结了啊，咱们北方人啊特有的一些假客套。哎，这个就拿山东人来举例子啊，我拿山东人来举例子来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哎，这个北方人啊，山东人啊，他在高情商客套话这块那是碾压全世界呀，尤其是在这种商务的酒局上啊，那展现高情商啊跟喝水一样简单啊。比如啊，你和你的领导出去吃饭啊，领导给你加了一块藕，加完跟你说，哎呀，这个藕啊是好藕，就是心眼儿太多了啊，要是我呀，我直接就那心眼儿多，那你别吃了啊，我看你心眼儿也不少啊，属你心眼儿最多。但是人山东人不一样啊，山东人那上来领导那他都得这么说啊，领导，藕是好藕啊，心眼儿是多，但多的是耐心啊，虚心，责任心，上进心，更多的是忠心。哎呀妈，这小语言整的哈，一套套的哈。过了一会儿，你的领导又来给你加了一块鱼，加完跟你说，这个鱼是好鱼啊，但就是这个刺儿太多了。你说说你怎么办？啊，你咋说？啊，这要是我呢，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啊？你能吃吃不能吃走？哎，我看你刺儿比鱼刺儿都多，你数你刺儿都多。但是山东人不一样，山东人可能会这么说啊。领导啊，这个鱼的刺儿是多，但它的主心骨啊就那么一根儿啊，是不是、啊、这样，来领导，我来给你加一块心腹肉，心腹是没有刺儿的。咱就说你看人山东人啊，这情商啊，咱不光是山东人啊，这是我这两天的感受。你就说说这个咱北方人啊，包括咱徐州啊周边的这些什么苏鲁豫皖地区吧，再大到东北吧啊，生活当中啊这种话里有话的客套真的是太多了。正在听节目的你啊，你听没听过这种成年人才秒懂的客套话啊？哪些话字面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层意思，哪些话你一听就是客套话，欢迎你来分享啊。你有没有那种把客套话当真的尴尬经历，也都可以说一说。添加微信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是汉语拼音，搜索添加好友，成为好朋友，咱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0: 这今天上线的早不是紧赶着来指示台柱子带本吗？今天晚上得节目啊，星期五为了弥补星期五没老师参与话题的遗憾，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赶紧的尽早来参加，
1: 哎呦
0: 讨论一下。

0: 我谁有我蹲式啊？谁有我蹲式？咱就说这个电台救火员这称号不是白来的啊。早中晚，咱就说哪个时段咱没替过啊？咱就说什么大型活动咱不能主持啊？什么短视频咱拍不了，对不对？你别管这广播电视咱都干过，记者采访、编导这个脚本短视频脚本，咱就说是拿手拿把掐的，哎，这个抬柱子、抬墩子啊。咱就说把这个外号给我焊死，我就是那抬墩子啊。好了嘛，咱们的 Frank 啊发来这个一段英文啊 ，No OK No Problem 啊，这个 Dear， 哎呦我的妈呀，这 Dear 是亲爱的意思吗？的橘子啊也发来私信说到，今天赶上节目的中段了啊，他领导要是说藕心眼多，那我就说吃藕丑，领导你别吃了啊，我人美心善，我吃啊，我来补补。哎妈，你看这回是堪称职场神级反击段，领导一说你藕心眼多呢，你就来一句吃藕丑，哎，你骂谁呢啊？这反应速度也是绝了啊，谐音梗这玩意儿咱玩的是炉火纯青的哈，藕等于藕，藕心眼多就等于是心眼多，是不是？吃藕就等于丑啊，咱一套连招给他怼回去啊，这还不带发火的，因为是玩笑话哈。咱就说你要真当领导面这么讲了啊，话音刚落，下礼拜绩效考核那就得给你重点关照啊。还有我刚才模仿的那些啊，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领导啊，大领导小领导也好，咱纯纯是节目效果啊，咱一点都不是真的，哎，咱就主打一个是这个演绎，哎，剧情需要演绎啊，咱们就是节目效果，不针对任何人啊，也不是真的啊，我的求生欲只能到这儿焊死了。得亏橘子说这句话提醒我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来了啊，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位朋友啊，他提到的是这个啊，他说我先看一眼啊，啊，他说那个你最近在忙啥呢啊，这句话如果有一个800年不联系的人突然联系你了啊，打电话问你最近干啥呢，忙不忙啊，请你做好心理准备。他说这种呢绝对不是出于好友的关心，接下来他要说的话呢多半是啊要结婚了啊，或者是要干啥了啊，请准备好你的份子钱，或者是他需要你的帮助。哎，他下次再能问你啊，他问你忙啥呢，你就说瞎忙呗，还能咋忙啊，就混的咋样呢，混的一般般，你让他难以启齿。啊，所以说他这个话也提醒我们哈，别幻想什么久别重逢叙旧情啊，开场白一问你近况，那多半是铺垫大招呢，可能啊，这种情况我也没少遇到过哈，尤其是那种高中处得特别好的朋友们啊，百年不遇的，800年不联系，突然一个电话给你打电话，那就是真的要办场了啊，要么就是这个要找你帮点啥忙了啊，这都是社交界啊战前预热的开场白啊，咱就说是这个，咱先把这个这话给他堵上，哎，咱直接给他来一个。掐死希望，哎，浇灭他的期待啊！保命话术咱得学会啊！下次如果有人这么问你，咱得想好这个怎么来应对啊！好了，朋友们啊，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人那种，这个。客套话啊，这个哪些话一听就是客套话呢，来欢迎你来分享啊。然后你有没有那种把客套话当真的尴尬经历啊，我都欢迎大家来添加。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跟窗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9: 哎呀，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19，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这个周一的下班路啊。啊，你看我刚刚在看到遇见啊，也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听今天说的是什么啊。
10: 逍遥你好。
9: 你好。
10: 刚刚下班，路上打开广播，听听音乐，放松一下疲惫的心情，太累了。
9: 哎呀，真的是太辛苦了哈，这个刚下班打开收音机听上节目了啊，忙活一天了，感觉浑身都累啊，咱们路上听听广播，我们唠唠嗑啊，听听音乐，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这个小状态那就是刚刚好啊。工作折腾一天了，脑子身体可能都透支了，就趁路上这点时间，咱们什么都不用去琢磨啊，放空一下自己的身体和耳朵，开车路上啊，咱们把一身的疲惫都跟随音乐飘走。哎，路上注意安全啊，慢慢走，好好歇一歇，我们节目陪着你啊，好好放松一下的啊，有这么多人陪你一块下班路呢哈，这么想一想也就不累了哈。来，我来看一下我们 Jimmy 又说什么了啊。
11: 看一个哈。
9: 啊。
11: 哎呦，你往往小妖，你妈呀，那又来死了，你还带什么东西是？
9: 哎呦我的天哪，有这个都不值钱啊，就带点小东西啊，也不是给你带的啊，给孩子带的啊，给长辈带的啊。可能这会儿我说这话的时候 ，Jamie 啊，就刚才发语音这个小子啊，他可能嘴上推辞，哎，手已经伸过来接了，啊，面子里子全部安排啊，这就是我们北方人串门的这个灵魂拉扯。哎，咱就说你比如说过年咱就是说是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啊？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叫客套客套哈，你来就来呗，你还带啥东西啊，是不是？千万别以为对方真的是不想要你的东西啊，一般都得装装样子，那好一个面子，是不是？特别是串门的时候啊，一句官方的客套话会缓解不少尴尬的这个气氛。哎，你要是真的信了这句话，下回你敢空着手去啊，转头人家就得说你这是个人太不懂事了啊，啊太不懂事了你这人，下次也别来了啊，一次就死门了。所以咱们就淡定点回答吧啊，没啥，随便买的，是不是也不值钱啊，都是心意啊。来，我来看一下群里的互动消息啊，哎呀妈呀，这一会子也没看啊。我看这是谁发的语音啊，不知道这会儿还听不听呢啊。 我们大老侄又说啥了哈？我现在看明白啊。我们来看听一下了啊。
12: 我都感觉到，只要是市花出去，或者是街审出去，这个逍遥啊，就是他的命了。说句实在话，大家听到看到，所有的那个事情，逍遥在背后默默支持大家的时候，
9: 哎妈呀，
12: 特别特别的那个，让人感，
9: 哎呀。
12: 怎么说呢？那种感觉说不上来。但是，如果市花和那个逍遥，那个杰森没有逍遥的话，就不是很完美了。
9: 哎呦呵。哦，就不是很完美了。
12: 这也是前三秒。
9: 哦，我的天哪！你看这大盘走心了啊！这家这说这一段话，我都快哭了啊！真感动哎！你看看啊。他说还得是我们铁三角哈、啊、赤花 Jason 加上我，哎，这两位呢他们就是负责发光出彩，我呢就负责兜底儿，哎，就是说直播间就这点活啊，咱还是可以应付得过来的哈、啊、这个缺岗的时候谁都有，对不对？你看像我也有这个比如说临时来不了的事儿啊，这个时候他们也会顶上，哎，就人 Jason 我请年休的时候，我请半个月，人家也帮我贴了几档节目呢哈。就说实话呢，咱就是那块万能的备用零件啊，有我在不一定锦上添花，但是缺了我啊，您大盘说了那就不够完整了。那能成为铁三角当中的一员啊，能得到咱们大潘的认可，我也是属实咱有点受宠若惊了哈、啊。当然呢，客观讲啊，就是说是这个，还是我那句话，咱就是一个台墩子啊、默默干活，默默稳住，哎，只要是节目热热闹闹的啊，大家伙听得开开心心的啊，多跑几趟那都无所谓呀、啊，是不是、啊？感谢我们老大老弟的这个这么走心的认可啊，铁三角。哎，不散，不管谁在岗，节目都会一直陪伴大伙啊！也感谢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啊！

好的，这会儿呢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是刚才有朋友在群里面分享的，也发来一张这个一个视频，我看还挺严重的哈，给大家伙儿同步一下子吧啊。南三环啊，由西向东现在是严重堵车的情况啊，然后这个大学路附近、湖东路附近都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我这个乖乖，好家这湖东路一堵，那就是真的是云龙湖上啊边上啊开启了这个大型停车场模式啊，车子也是一步一挪的，多难受啊，你说这踩油门啊不如踩刹车啊。那正在往这边赶的朋友们啊，能绕路的话我们尽量绕路，不要一头扎进去啊，在里面白白的浪费时间啊。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咱别急躁啊，咱把收音机音量拧大一点，听一听我们今天唠的这个人情世故，全当路上解闷了啊，也不要胡乱加塞，安全第一位啊。这个还在路上跑的听友们，有任何的实时路况都欢迎你继续把弹幕甩过来。

然后这是我们的群友这个大厨无常友啊分享的一段留言，我们看他说的是什么啊。他说这个下次我请客和改天我安排这两个是他觉得是中国人的那个假客套哈。这个重点考点又来了朋友们啊，这个下次我请客，哎，改天我安排，哎，这两句那真的是客套界的两大杀手锏啊，没有具体日期啊，也没有具体地点，更没有菜单啊，那属于社交界的空头支票啊。当然咱也不一定一棒子都打死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样你真正想请客的，你就敲定时间，哎，咱们比如说礼拜六晚上去哪哪哪个地方，我来安排，时间地点全部甩出来，哎，客套版本那就是下次我请客啊，改天我安排啊，下次是哪次，改天是哪天，也可能是猴年马月啊，这个也可能是第25个小时啊，是不是？也可能是第一个月当中的第33天啊，咱就标准回复，好好好好好，那我记下了，就等你安排啊，咱给足面子，也不真的去等啊哈。不过这个这个，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啊，也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咱们一块来唠一唠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唠一唠中国人的那些假客套。剩下的留言呢，我们待会儿这首歌过后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这是来自黄小琥《顺其自然》。

0: 了，在这儿呢插播一条广告啊，广告时间到了，朋友们啊，七夕马上要到了，整个八月呢都会弥漫在浪漫的氛围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有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啊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钱啊，今天只要499，限时福利，抓紧拼手速啊。资生堂这个牌子呀、啊、不用过多介绍，女生啊都听过啊，资生堂红腰子系列是他们家当家花旦，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核心实力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肌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的暗沉越来越淡啊。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当中，让细纹干纹悄悄地远离你，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啊，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精华质地特别轻薄啊，上脸吸收很快，不黏腻，很轻盈，不管是干皮油皮混合皮啊，用一段时间会发现啊，皮肤越来越细腻了，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啊。这个正装要13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从这个是七夕大促啊，大牌三折，要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啊，有效期很新鲜。你们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来抢购就可以了，或者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大家知道我周末的时间是去山东了，待了几天啊，然后走走亲戚啊，玩，顺便玩一玩啊，然后就来到之后呢，就发现山东真的是礼仪之邦，也有了很多感受，所以呢就聊上了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聊一聊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啊客套啊，也不是说虚伪啊，也不是说假，因为这是一个人情世故这一块嘛，对不对？咱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了，然后其实也是传承已久啊，根深蒂固的哈。然后我们今天聊到了，就是说哪些话你一听就是客套话，我们聊一聊中国人假客套的那点事儿。那我最近这两天啊在山东，我就有很多感触啊。我觉得这个山东人啊最恐怖的一点就是能让别人感到舒服啊，那情商那比血压都高啊。跟矮的人啊咱不谈身高，哎，跟胖的人呢咱不聊体重啊，跟穷的人啊也不谈薪资，哎，嘴像那个游标卡尺似的从来不瞎问，安慰你啊就一句啊，你享福了啊，你可真有福啊啊，是不是啊？请客点菜的时候也是，就点可多了，就生怕你不够吃啊，又不好意思点啊。所以说在山东啊没有没吃饱三个字啊，没吃饱三个字呢侮辱程度堪比你不实在，哎， 离开浩克山东啊，没有挨人啊，全是醉人呢 啊喝醉的醉呀、啊。你看我去了三天啊，醉了三天，好家伙啊，咱就说天天都上头，嗯，啊，不喝还不行啊。这个见面啊必打招呼，哎，这个上门啊必拎东西，收礼吧必须撕吧，哎，春节呢随处可见咏春，好家伙，那跟打拳似的，那你来我往的啊，那个拳打脚踢的哈、啊。送客更恐怖啊，恨不得目送你到家呀，哼，到家了还得问一问是不是？到家你拿那个天文望远镜啊，你看一看，主陪副陪还可能在原地呢，啊，咱就说到这个北方人呢，很多的处世之道。尤其是山东人啊，不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更多的是己所欲啊，我先施于人，别人开心我更开心哈、啊。其实不仅是山东，我们徐州地区也是这样的，人情世故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哎，咱特别重要哈、啊。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话中有话的客套话，啊，不管是真客套还是假客套，都太多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听过哪些？啊，只有成年人才能秒懂的客套话，有哪些话是字面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层意思，都欢迎你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号，哎，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那种把客套话当真的尴尬经历呢？都可以来分享啊。

啊，你看这位朋友发来了私信啊，他说你请朋友去吃饭的时候问对方想吃点啥的时候，对方大概率会说随便啊，我不挑，点啥都行，点啥吃啥，哎，随便吃什么菜没有人知道啊，他也可能是鲍鱼、海参、燕窝、山珍海味，也有可能是农家小炒啊，鲜肉吃素，他也不说啊，他就说个随便啊，这个随便到底是个怎么个随便法。你看，这是咱们中国式社交的最大的陷阱啊！就是说，这个随便，那就很难啊。没有统一菜单啊。其实啊，重点也不在于菜的贵贱，其实这个人可能更在于是你有没有啊上心。如果你真的图省事了，随便了哈，咔咔点一堆自己爱吃的啊，这个完全不顾及对方的喜好啊，那完蛋了啊，那对方嘴上说着没事，可能心里就在默默的扣分了啊。你这请我吃饭，你也太敷衍了，是不是、啊？所谓的随便，还得看人啊，看场合，看预算，是不是、啊？也不能真的随便点啊，你得琢磨对方到底爱吃啥，啥不吃，再做选择。啊，很多人这个矛盾啊，可能就卡在这句轻飘飘的随便上了哈、啊，他就当真了。你看看啊，多少饭局踩坑，可能都是因为啊没有拿捏好对方的这个真正的意图啊。就说，如果说你真的是随便了啊，那你那个对方可能也会觉得，那你真的是很随便啊，你这人就挺随便的啊。所以这个随便啊，我们可以理解为随时变化，哎，随人而变啊，随时而变，随地而变。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啊，他发来了一段私信啊，他说到了这个，我特别讨厌中国人的假客套。哎，有一次和大姑姐逛超市，他看到了一个猕猴桃的品种，有点贵啊。然后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呢，他大姑姐呢抢着要付钱，他说他自己付啊，但是呢他大姑姐啊不知道这个猕猴桃那么贵，以为是很便宜的这个猕猴桃的品种。结果呢他拗不过他，大姑姐把钱给付了。结果一看账单呢，大姑姐一脸不高兴的说，怎么那么贵啊，好像我宰他似的。哎，结果弄得我浑身不舒服，他说。啊，他说，说实话呀，我压根儿不想让他给我买单呢，所以他很讨厌假客气，真的让人很为难。好家伙，你看看这段分享真实不啊，有共鸣不，朋友们啊，你说这图啥，到底是你要真心想买单呢，你不要问价格，对不对，心甘情愿。你要舍不得呢，你压根你一开始你也别张那个嘴，是不是啊，你也别硬抢啊，嘴上表示很大方啊，付完钱又面露心疼，这种假客气实际上很磨人啊。人家压根也没想花你钱呢，是不是啊，结果还推都推不掉啊，你要说多了呢，还真以为你真的是想付这个钱，最后落得一身尴尬。哎，所以说这个客气啊，不是真的硬上，真心想付那就痛痛快快的，你不想付安安稳稳的别伸手啊，就别搞这种半推半就的，你让两边都难受啊。你看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分享了一个名场面啊，他说到的是回家过年的灵魂社交难题，看见人脸熟啊，死活不知道叫啥名啊，不认得再不打招呼就会显得很没礼貌啊，上去打招呼呢你喊不出称呼来呢就会原地抠脚。哎，他给出一个绝招啊，他说呢，你这个什么绝招呢，他说啊，先对视啊，点头啊，然后咧嘴哈哈笑，哎过来了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啊，剩下就只用傻笑就行了，他说这就可以完美的蒙混过关，哎，也不用纠结什么伯伯婶子舅奶奶姑奶奶的一套，过年好直接搞定啊，对方也不会揪着你非得喊出称谓来。他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我平时啊，我遇到熟人的时候又不想多聊，我会加快脚步，这个时候我会怎么说呢，我会往地上看，然后呢尽量避免对视啊，然后快到这个碰到对方的时候啊，不得不对视的时候哈，咱就说是这个做匆忙状啊，匆匆忙忙的，着急忙慌的，这个火急火燎的啊，咱就说这喊他一声，哎，忙着呢啊，我到北边啊，就完了，3秒钟不到咱们结束社交，都学着点啊。

0: 哎呀，咱们这Jimmy 还在呢，哎呀妈呀，那得给你办个大红花哈。下次我抖音直播的时候你来啊，你来，到时候我指定给咱送你点啥，咱按这个大鸡腿给你安排上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不让放了啊，然后我这会儿我们来放一下这个 Jimmy 的留言啊。
1: 你说到吃饭，我又想起来一个，
0: 嗯，
1: 哪天一块儿就是谁一块儿吃饭去了，就马上买单啊、哦，
0: 嗯，
1: 哎，我来付，我来付，哦、你别付，我来付，我来付，你看你上次就是你付了，来我来付，我来付，
0: 啊、
1: 到最后强来强去，到底最后谁付了，咱还不知道，
0: 也没付成啊，咱就说是这个。

0: 这个场景啊，它是刻进了我们的饭局 DNA 当中啊。啊，我来付，你都别伸手，都别伸手啊！你说上次就你买的，这次必须我来呀、啊，是不是？啊，两人搁那收音机前呢、啊，来回拉扯呀，是不是啊？那跟打咏春似的。哎，这个手跟拔河一样，哎，你挥我挡，钱包手机来回抢，这场面搞得一度热火朝天的，围观的人啊都以为马上要打起来了，啊，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以为这两人要干上了啊，这撕都撕不开啊，撕都撕不开，一顿极限拉扯完毕啊，这个极限表演完毕。咱说你细品啊，你细品，最后到底是谁掏的钱呢？有时候大家伙也都搞不清了啊。有的是真心实意想请客的，也有那么一部分啊，属于仪式感买单啊，仪式感抢单。咱就说那个架势，那个架子拉的啊，那摆的十足啊，架势摆的十足，动作幅度也直接拉满。你看看谁最卖力吧啊！其实是真要是你顺手把手收回来呢。啊，你也不抢了，你也不争着抢的要买单了啊！他心里就说不定啊会咯噔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哎，怎么就不抢了呢？这是啊，你这不配合我怎么演下去啊？其实买饭这个不是买饭了，什么买饭？这个吃饭买单这件事儿大可不必这样，对不对？咱说句实在话啊，你如果真的想买单。就像有时候我真的是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咱们说咱悄悄的、悄咪的、偷摸的，咱把这个钱付了，他不香吗？你把这个单买掉，干净利索，对不对？你要是轮着来呢，就坦然接受。你要么你下回请回来也行，简简单单，别搞那么复杂，对不对？你也不用在收音机前面来那么一场拉锯大战，啊，来那么一场表演秀。
1: 哎呦我的妈！
0: 然后我们这位新朋友啊。这是豆包，哎，这豆包你是那个豆包吗？此豆包比豆包啊，这是我们的听众豆包啊，不是那个用的软件 APP 豆包啊，他说的是什么呢？

啊，他说小时候赶集啊，遇到长辈总会说，装钱了吗，乖乖，给你俩钱花呗，啊，你万一真要了可咋办呢？他说啊，你说咱小时候都实在啊，咱小时候都特别单纯啊，万一咱碰见个实在小孩啊，万一伸手要了，那不就尴尬了吗？那不大庆社死现场了。这个，如果说长辈嘴上说这句话的时候啊，给你俩钱的时候，小孩脑子一热啊，好家伙，哭嚓一下把手伸出去了，瞬间空气凝固了啊，长辈手还在兜外面搁着呢，压根儿也没打算往外掏啊，啊，旁边爸妈吓得一激一灵哈，赶紧把小孩手拍回去啊，不要，不能叫你这个大爷大娘的大叔大婶子的钱啊，长辈赶紧就顺着台阶就下坡了啊，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啊，也避免不了人家跟你客客气气的啊，哪能真的伸手要啊，那不懂事了那就啊。当然也分人，有一些真的很心疼孩子的长辈啊，硬塞兜里啊，还不让你大人看见啊，那可能是真的想给你钱。如果说嘴上想给你钱呢，那就是这个表达亲近的客套话。但是啊，小孩他是分不清这种场面话和真心话的，一不小心啊，就给大人整得很尴尬。

0: 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啊。
1: 说要说了，这次我安排，怎么你又安排了？下回我安排，下回
0: 来聚
1: 啊！
0: 哎、
1: 我安排，
0: 管，行，管紧啊！哎呀妈，你听咱们这位听众这个演绎的啊，把中国式饭局这个客套啊演活了，哎，是吧？这次你安排啊，怎么又你安排啊？下次得我来安排，下次我得咱聚一聚，是不是？好家伙，这个下回啊，这两个字跟那个万能挡箭牌似的啊，饭桌上抢单抢不过，嘴上呢必须得争回面子啊。这个当下掏钱包，那我可以。我可以认输，哎，但是这个口头主动权呢，我得拿下啊！都想当那个嘴强王者哈、啊，就是这回轮不上没关系啊，咱把这个人情啊、许诺，咱打包给下回。嗯。这个下回啊，也没有礼拜几啊，也没有几点钟，也没有哪家饭店哈，它就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啊，听上去特别有诚意的一个时间点啊，场面话讲出去了，人情礼数到位，脸上也好看，就怕有人太实在记心里了哈，隔段时间就来一句啊，哎，你不说你安排的吗？哎，说不定对方就当场愣一下的啊，赶紧啊，再来一个下回啊，继续转移。咱们直播间的大家伙啊，有没有这种下回安排的专业户啊？啊，互动区我们一块来唠一唠吧啊！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呢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了朋友们啊，我还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留言啊，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啊。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聊了人情世故，聊了很多中国式客套的话题，到这儿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了啊。也感谢大家伙儿今晚陪我唠嗑，也分享了那么多真实好笑的小故事。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堵在路上千万别急躁，放平心态。我是在港的逍遥，今晚就陪大家伙到这儿了，咱们也不多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收音机里再会吧，各位晚安，明天见。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衢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跟窗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衢州，联厨干边鸡，香辣衢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

0: 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谢谢。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

0: 186-5177-1033 186-5177-1033。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重来跟狂麦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韧，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安多云，22到31度，宿迁多云，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1度，商丘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言
0: 就是爱音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天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

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1度，苏州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24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电台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安阴，18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长沙小雨，26到32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忘怀，激动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歌。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7度，延安阴，19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阴25到33度；苏州晴转阴25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

0: 919 Hit FM。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2度，宿州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阴，23到32度，淮安阴，24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24到31度，济宁多云，25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早间的7:02，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衢州音乐广播当中，我是 Jason， 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第一首歌和您分享许嵩《心安之地》。

好嘞，欢迎回来，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语音和文字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可以收到的。添加微信好友 Jason 可以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能够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第一时间也能够收到。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舒爽的。那今天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继续来欢迎到的是归桃五九，7:03，早上好，欢迎遇见，早上好。是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清爽的早晨，坚持在练8段锦。真好啊，很多朋友早起有这个运动的，对吧，早起去跑步的。之前呢在群里面有不少朋友都在给我们晒出自己的跑步的公里数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坚持练这个8段锦啊，可以说是养生的好方法。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哇，今天坦然自若很早啊，凌晨的3:46，就已经在群组发来信息了，早上好。还有4:44的秋名山吊车尾，5:55的李雷，哎呦，感觉大家都是商量好的吗？3:33、4:44、5:55，随后还有遇见，欢迎白冰蓝子，早上好，欢迎快到碗里来，随遇而安，欢迎海阔天空，6:04，早上好。欢迎华哥，欢迎隽永战士苗波，月落星辰，欢迎杨森，早上好。昨天呢，我们的群组当中有不少朋友都在讨论着，说这下周啊，这个 TOP 登陆少年团就要来徐州开演唱会了，一共是4天的时间，对吧？然后很多朋友都在群里面说，哎呀，他们，哎呀，这个真火呀，啊，这个票卖的真好啊。对，下周的时间我们也会给大家来盘点盘点啊 ，TOP 登陆少年团他们的优秀作品。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也可以来到群组里一起跟我们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听到最近热度很高的歌曲，来自王以太爱热的合作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欢迎雨夜早上好。白冰蓝子提到
1: 本季的披荆斩棘出舞台，他俩都唱了这首歌。
0: 哦，对对对，王以太和艾热在全新的这个披荆斩棘节目当中都演唱了周璇这首歌。其实呢，周璇这首歌应该是七月份左右的时候开始在全网上线的，然后在周末的榜单节目当中啊，嘻哈节奏榜周璇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三周上榜了，热度还是很高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订单方面的事儿啊。在航旅纵横下单了接送机专车，但是等来的却是一辆低配的顺风车，而总共171块钱的订单，司机最终到手只有63.8块。哎，那这其他的差额到底都去了哪儿呢？订单从平台服务商再到顺风车被层层转包，乘客的真实手机号未经任何隐私保护直接交给了陌生司机。这是近期赵先生的遭遇。事后呢，他已经在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还有黑猫投诉等多个渠道对航旅纵横进行了投诉，要求平台退款赔偿并且道歉。该顺风车司机告诉记者，他说在他接单之后啊，下单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打来了语音电话索要司机的手机号码，并且呢还要求要添加微信。几分钟之后啊，有一个微信名字叫24小时在线客服小周的人就添加了这位司机的好友。那根据司机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来看，小周将赵先生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直接发送了过来，并且叮嘱这位司机说，你别用那个顺风车平台去操作啊。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想让客户知道我给他打的是顺风车。那怎么呢？你不想知道乘客就不知道了？你不会还想让乘客以为这是平台给安排的接送机服务吧？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了，说麻烦师傅啊，联系乘客。联系乘客的时候呢，直接说自己是过去接机的就行了。那么当司机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对方表示，他说我呢，就是一个网约车平台，这附近呢，实在是没有司机了，于是呢，我才打的顺风车。记者了解到，航旅纵横已经同意退一赔三，并且将涉事的服务商直接下线了，但是对其是否尽到了服务监管义务这些关键问题，始终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所以今天一早我们也来小小的调查一下，此时此刻在咱们的听友当中可能也有跑网约车或者是开出租车的司机朋友们啊，我想问一下朋友们，这是正常现象吗？171的订单到了手上只有63.8块，这真的正常吗？另外就是航旅纵横他们就这种官方平台，他们真的会有这种转包服务吗？您有接过这样的订单吗？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开网约车的朋友，或者是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哎，能不能给我们破解一下这其中的小套路？因为其实也不光是航旅纵横啊，你比如说在一些订那个火车票的平台，或者是订酒店的平台，哎，你可能订完之后它下方哎都会弹出来这个广告啊，比如说你在我这个平台已经预定了住宿啊，然后呢你在我这儿再预定一个接送机服务，哎，我能给你减10块钱减15块钱，就是类似这种的吧。就是你有接过第三方服务商转过来的订单吗？欢迎大家也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跟我们聊一聊。还有就是171只能拿到63.8块，这真的正常吗？期待大家来给我们揭秘啊。而且呢，在这条新闻当中啊，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航旅纵横这个平台的角色，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微妙，对吧？因为本身这个平台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买机票的平台，然后可以查询飞机

正点晚点的平台，你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再去买一些什么贵宾室服务的平台，哎，但这个平台它本身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种网约车的运营资质，对吧？它也没有任何，哎，你说我平台我有专职司机啊，我有一些这个调配车辆的能力，他都没有，所以说他所有的这个接送服务其实都是接入第三方服务商来进行完成的，对吧？你说的再直白一点是什么呢？我是中介啊，其他的我不负责。就像那个服务商似的吧，对吧？我接了你这个单啊，我怎么服务你呢？我给你叫个顺风车，然后呢还不让司机说自己是顺风车。所以有的时候也比较好奇，就是现在打车你会发现其实各个方面它已经很方便了，对吧？各种各样的打车软件，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对吧，可以打车，然后还有专业的这个滴滴平台也能够打车。那么大家有在平台上下单接送机服务吗？上次我还真的是有一些犹豫啊，因为就是订了那个酒店之后，他说你如果在我这儿直接订那个接送机服务，能便宜20块钱。当时我们算了算，我说我们有四个人，如果要是在这个接送机服务上直接订的话呢，差不多就是120块钱就能够到市中心了。你一想，哎，平均一个人30块钱也还行，对吧？你不然的话，你坐地铁啊，你坐那种什么机场大巴也差不多这个钱。哎，结果，换了一个平台啊，用滴滴去搜了一下啊，到市区100，发现哎又能便宜20，对吧？所以说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无论你是去坐，尤其是坐飞机哈，就你落地之后嘛，你还得走出来去拿你的行李什么的，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到站了之后，对吧，我再去打车，我去这个出租车这边我去排队，或者是呢我去叫一个网约车，哎，我在哪个门呢去等一下。但是大家觉得问题也不大，很快这个时间，哎，很快这个车就来了，哎，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因为可选的范围很多，而且呢还更加便宜，所以有的朋友就不会直接在那个预订界面去选择接送机的服务啊。而且今天这个事儿其实给大家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个平台呀，这不就是在两头瞒两头骗吗？对吧？既瞒乘客啊，让乘客不知道这是一辆网约车，又在瞒司机啊，人家乘客付了170多啊，结果到了司机这儿才68块钱。两头骗啊，就看你们能不能对得上。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您会在第三方平台，具体指的就是那种第三方买火车票、买机票、预订酒店的平台上啊，订完这些项目会选择下面的单独跳出来的接送站服务吗？还是说您大多数情况都是出站之后直接选择叫网约车，或者是排队坐出租车？哎，您会怎么做呢？大家也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如果您是开网约车的朋友，或者是开出租车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有没有接过这种转订单的啊？这个。真的平台扣得那么狠吗？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全世界的雨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由周深和艾拉陈嘉桦合唱。整首歌用雨水相逢的意象，讲述着羁绊与陪伴的故事。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这句歌词把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表达得既温柔又有力量。
2: 直到

欢迎回来，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马上呢就到七夕佳节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都说这七夕佳节牛郎织女会相会啊，也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日子。然后最近呢，听到很多朋友也都在聊着关于七夕的话题，我才突然间发现，我说真是有些奇怪啊，真是奇怪了。他说，我说我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公共场合看到你侬我侬的画面了啊！大家知道应该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以前好像经常会看到，比如那种年轻的小情侣啊，哎呀，就是那种啊，就是啊，这个忘乎所以了，就是那种哈。我说最近这两年好像很少在公共场合看到这样的画面了呢。昨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啊吃过午饭之后，一起聊到这个话题，聊到了七夕，然后就说好像现在确实公共场合这种啊就是比较火热的这个小情侣确实是少了很多。然后呢，那个正好那个逍遥也在办公室，然后逍遥说 Jason， 有没有可能是你现在就是已经不住在大学城附近了呢？我说啊、原来如此啊！我说不是现在没有你侬我侬了，是现在一般晚上都是啥，都去菜市场和逛超市了，是吧？现在看不着了。但是呢，很多事情啊、都是这样的，它就是如此的不经念叨。我这么一念叨，朋友们，昨天晚上我坐地铁的时候，一下子我就看着了。最近那个市中心啊、不是新开了一家零食店吗？我已经在抖音上、短视频上刷了好久好久了，刷到他们的短视频啊，刷到他们的直播。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说，那我也去这个逛一逛，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是值得买的。然后市中心不好停车嘛，我就想着。

那我就坐地铁吧，啊，坐地铁去。结果你看巧不巧，朋友们，我刚一上地铁，正好有两个挨着的空座，然后呢，我就先坐在那儿了。等到了下一站的时候，上来了一对小情侣，其中呢，因为我旁边就只有一个座位了嘛，他们两个这对情侣就只有一个人啊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其中呢这个女孩啊就坐在我的旁边了，然后呢这个女孩当着我的面用我能够听到的声音拉着她男朋友的手说，那种撒娇的语气啊，就是类似于就是哼，就是这种，就类似于这种语气，就是我能够听得到，声音不大，但是我能听到，她说嗯。我本来啊想让你坐我旁边的，然后呢这个男生他用自己认为自己啊很帅很潇洒很大方的对这个女孩说了一句，说乖乖啊，一会儿等他下去了我就跟你一起坐。当时我就心想，什么情况啊，不是我先上来的吗？啊，不是我先比你早上来一站吗？然后朋友们，然后当时我的内心就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OK OK 啊，本来我想让你坐我旁边啊，另一个说一会儿等他下去了我就跟你坐，当时我的心里面的想法就是 OK， 哎 OK， 我非得做到你俩先下车不可。结果我俩同一站啊，朋友们，都在鹏城广场下的。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阴，25到33度。苏州晴转阴，25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博，安然无恙。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可能担心的就是阳光刺眼，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但是呢，你要说夏天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立秋了呀，或者是呢，这个立秋过后，你再过几个月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冬天了。那么帽子重不重要呢？它当然很重要。夏天它可以帮你啊遮挡阳光，到了冬天的时候，没准它就可以帮你啊抵挡一些飘落的小雪花。而且呢，还能够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要推荐到的是一顶帽子。今天这个帽子，朋友们真的不一般，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他们家的经典帽子。而且呢，他们家的帽子啊，你一定是随处可见的，因为在咱们徐州的很多商场当中，你都能够见到这个品牌。你会发现，他们家除了啊，你像冬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的羽绒服，对吧？卖得很好。那么像现在一项潮人穿搭必备 MLB 经典帽子，今天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而且今天一共有5个款式奉献给大家，而且很多种颜色都能够去挑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说到 MLB 这个品牌，真的是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帽子啊，绝对是配饰里面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啊，常年人气火爆，简直就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版型比较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

歌阳的纯色空顶帽，今天呢一共是有这五款帽型，稍后呢我也会把这几个具体的样子给各位更新在群组当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一共是有五个热门款式，然后颜色就不用多说了，每一款颜色都有好几种可供您去选择。那么为什么说 MLB 他们家的帽子啊今天要强烈推荐给大家呢？首先啊就是Jason是什么呢，就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他们家的帽子的这个版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 Jason 就是头这个比较大啊，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很难买到一顶合适的帽子，或者是呢就是你戴上之后老是感觉就不怎么好看。然后呢我是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啊，然后萨萨那个时候送给了我一顶就是 MLB 他的帽子，我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个棕色的帽子，然后戴上之后呢你就感觉你感觉头小了一圈儿感觉头小了一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夏天戴着它，你早上出门上早班，然后没来得及洗头，你就戴上这顶帽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去那个各个乡镇的拍摄，那个时候去推荐那个农产品啊，然后戴着它也非常的遮阳。而且呢大家你收到这顶帽子之后呢，你可以先摸一下它的帽身，因为他们家的布料是属于那种软中带硬的，不会像有的帽子你放在那儿它是软软塌塌的，然后整个的帽檐弧度比较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然后你往头上一扣它的帽围刚好不夹你的那个太阳穴，不会很勒，然后帽檐遮住额头也不会挡住你的视线，像你日常你比如说开车对吧，你哪怕是骑那个电动车，然后你上面再扣一个头盔它也是能够卡得住的。然后你对着镜子你去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个帽檐把脸衬小了一圈，所以那段时间他们就经常有人说 Jason 你是不是瘦了，其实不是，是戴帽子显的，而且是只戴那顶帽子才会显得就是这个脸比较小啊。然后你像一些日常的通勤啊也是随性百搭的，约会穿搭提升你的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能够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像 MLB 他们家的帽子在官网或专柜啊一顶就要两三百块钱，平时呢也是很少有优惠的。我还记得就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吧，应该是暑假之前啊，然后呢当时然后我媳妇儿也是看到了这一顶帽子，然后是只有他们家有啊，是一个粉色的，然后前面带一个爱心的，当时呢是在奥莱店看到的，然后当时还给那个苏宁店打电话，我说你们家有没有同款啊有没有什么优惠什么折扣啊，结果发现奥莱店和苏宁店价格是一模一样的，一分钱的优惠都没有。所以说一顶帽子差不多在专柜买的话是两三百块钱，今天我们是从品牌方给大家要来的全网秒杀价，价格129元起，而且呢一共是只卖两天，今天和明天一共两天时间，每一款只有100个，多款多色，真的是能够挑花你的眼，而且男生女生都能戴。今天这些帽子全部都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您可以扫码验真。还是那句话，每款只有100个，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刚刚我们的后台已经是更新完毕了，所有的库存已经给大家拉满了，另外的微信后台的具体链接也已经同步更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稍后我也会在群组当中来更新一下这五款帽型，看看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众多啊，大家主要去挑选一下适合你的款式。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目前已经给大家更新完毕了，分别是大标棒球帽、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老花棒球帽、老花渔夫帽和纯色空顶帽，颜色众多，大家可以去选择。价格最低129元起。我刚刚去看了一下，上次我们在专柜当中买到的是一个酒红色啊，但是跟这个呢不大一样，它那个前方是一个小爱心，然后这一个呢是一个小标刺绣的。然后刚刚有朋友说 Jason， 那你是到底在哪儿买的呀？你在那个苏宁买的还是在奥莱买的啊？ Jason 告诉你，在苏宁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比了一圈发现都没有优惠啊，都是那个价格。为什么去苏宁买呢？因为能换那个停车券。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香，只要129元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